0: 雾。最后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会有一些低云或雾影响到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外媒报道，美伊战争导致全球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加速下滑，台湾更被点名面临油品匮乏的风险较高。对此，经济部回应表示，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天数高于法规，石油有90天，天然气有11天的存量。国外9位首长召开鼠患防治记者会，都发局长简瑟芳宣布建筑工地防鼠措施3大目标与具体措施。建设方表示，针对未来工地的施工管理有3目标：一是降低施工期鼠类滋生的风险；二是防止施工期间鼠类影响周边社区环境；三是建立施工阶段防鼠标准化机制，实施对象包括北市申请拆除及拆并建工程（含都更、围绕一般建物）与北市施工中的建筑工地，以及大于500米平方的商场和大于300米平方的餐厅、大型营业场装修。新制未来会要求工地开工前必须减负鼠患防治完全报告，才能真正施工。河轮游览红迪亚斯号爆发汉塔病毒疫情，造成船上3名乘客死亡，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焦点。红迪亚斯号目前停泊在韦德角外海，船上有2名出现症状的患者与1名接触者将紧急撤离。法新社报道，待他们撤离之后，游轮将可以继续启程。世卫组织韦德角代表林斯特兰表示，救护车将把3名疑似感染患者从韦德角共和国首都普拉伊亚接送到临近机场，随后搭机撤离。初步计划是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港，但营运方也可能考量风险，改为直接返航荷兰。由于情况每小时都在变化，当地政府与世卫组织正严密监控。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启动自由计划，引导受困荷默兹海峡的中立国家船只离开，并警告任何干预行为都将受到强力处理，但行动进行不到3天突然喊停。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根据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要求，加上美方在对伊朗行动期间取得重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协议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与伊朗共同同意，虽然封锁将全面维持并持续有效，但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3: Hello， 我是浩 Z， 我的必点 K 歌是陈奕迅的《Last Order》，因为这是一首非常适合一边小酌一边演唱的歌。我是浩 Z，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4: 欢迎收听呛新闻之黄伟汉撞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伟汉撞新闻，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9点，伟汉在撞新闻跟大家谈谈时事，聊聊政治。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先来看一下三大报的头版头条。首先联合报，逼近战争，美国宣称已经击沉了7艘的伊朗的快艇。那伊朗呢，再一次的这个轰炸阿联酋。那阿联酋讲说，霍西亚诺哈，这先前有跟大家谈过了哈，主要是阿联酋他这个退出了 OPEC 和 OPEC， 那他的这个产油量呢就不受 OPEC 限制。他现在一天呢哈，原本产360万桶左右，可以增加陆续到不是一次到位了，一天就增加，因为你生产线要整个提升嘛，到500万。那所以呢，全世界一天大概用1亿桶的油，那中东大概2000万桶，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中东的产油量是20%，两成，对不对？就是这样嘛，全世界一天要用1亿桶，这里有2000万桶，那每一个国家，好，沙特阿拉伯1000多万桶，1000万桶左右，然后呢，这个好，还有这个伊拉克、伊朗跟这个阿联酋，所有国家加起来，大概这个区域就2000万桶，如果它可以增加到2500万桶。哎，那它的供给量就增加了。可是 OPEC 不愿意增加啊，因为你多生产的话，油价就会下跌嘛。我油都是我们在产，都是我们在赚，我们干嘛要不让油价这个哈、哦？就因为多产，股建商农哈、哦，大概是这个概念。

但美国跟阿联酋讲说没关系，你就去做，你尽量去做，我们第一个给你这个资金的这个调度200亿美金，然后呢还请以色列去帮你设置的铁穹系统，还有以色列士兵帮你操作保护你就对了，我有请保镖给你啦。但没想到伊朗还是一样轰炸了阿联酋，所以在整个中东的情绪呢并没有因为美伊宣称的停火，你说哪里有停火，还不是在打。好，这是联合报的头版头，联合报的头版二题就是我昨天讲说我要三次 Q 到蒋万安，但是只 Q 到了两次就节目结束了，第三次就是这个所谓的台北的老鼠之乱了。那今天也上了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好了。昨天蒋万安市长呢慎重其事的跟市府的相关的局处首长慎重的跟市民开记者会，我先说结论，因为昨天后来真的没时间讲，好，时间到了，我们已经讲完了，还有好多好几个县市，就凑在今天来讲哈。我认为，我身为一个之前跑台北市政府新闻跟市议会新闻的，好，就是市政记者了哈，我是市政记者出身，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说法跟做法，也就是当市民对这个 issue 有感到紧张，又或者是他们会在意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去纠结哪一些讯息是假的，南鼠北送啊，或者是根本没有那么多老鼠啊，你看那个二月份的时候已经，你不用去纠结，可是不代表你不讲话哦，你还是要告诉市民朋友，根据我们环保局的统计，二月份的时候通报的数字是多少，后来其实已经降下来，三月降，四月再降，现在已经到五月了，所以现在老鼠并没有二月的时候那么严重。一，第二，我们有投药，那投药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疑虑，害怕说没有这个所谓的鼠耳核会被小动物吃到，好，会被猫，会被狗，会被这个禽类鸟类吃到，以后它躺在那边就出血了，因为老鼠药是一个抗凝血剂，吃了以后它会出血然后就会死亡，好，它就可能就这全身就吐血，老鼠都躺在那边然后它就出血，那就是吃到老鼠药了。可是你没有用鼠耳核，你直接裸头，好，就是把那个老鼠药放在草地上，放在老鼠洞的会出入的地方，没有标示的情况下，民众会担心的已经不只是老鼠了。第一个是担心老鼠，好，三层嘛，好，第一个担心老鼠，哦，怎么台北市到处都是哦，老鼠跑来跑去，也感觉不卫生嘛，那是感觉上跟这个市民的这个感受上不喜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会不会有传染病啊？你看那汉他病毒呢，所以会害怕会造成传染病。第三层是，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我会不会染病，对不对？我家里面的小朋友也好，猫猫狗狗也好，会不会有人吃到老鼠药啊？会不会误食啊？那很严重。所以这三层问题一加起来以后，它就变成是市民会讨论跟关心的议题。所以蒋万安市长呢？就非常这个慎重其事的齁，找了局处首长跟大家讲，台北市呢会二次的全市大清消，好，我们会清扫，我们会消毒，让这个市容恢复原本整洁，好，做过一次了还要再做第二次。第二个会严控工地防鼠，好，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这个地方突然有个工地它在深挖，好，或者是说这个公园它正好在做一些整建，所以可能老鼠都跑出来了，我们会注意这些事情。第三个，市场有厨余啊，有很多这些这个可能菜啊、肉屑什么的，所以老鼠最喜欢去菜市场，所以传统市场周边最容易发现老鼠，水沟啦或哪里虫钻出来，市场呢要进行防鼠工程，而且呢还创立了鼠类侦防师啦，就说抓鼠高手，你哪里真的发现有老鼠的通报打电话1999，台北市政府会请这个鼠类侦防师去帮你做判断，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全面的蒋万安慎重其事的对这个事情展开他的作为。那我刚刚已经前面讲一次再讲第二次，这是完全正确的做法。这个人是蒋万安还是以后变沈柏阳，又或者是之前的陈水扁马英九当过台北市长，我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安市民的心啊。我常跟大家讲 当总统要做什么安民心解民怨使民富治国强嘛。我就是这是我的老生常谈嘛，老汉常谈嘛。当总统的就是要安民心解民怨。那你当市长也一样，只是你不用用到国政跟国防外交，市长就是要安市民的心，解市民的怨嘛。那市民担心有老鼠，你就让他不担心嘛。市民抱怨有老鼠，你就帮他处理掉这个问题嘛。我也知道有一派的说法了，我们这边就不用讲那么

0: 戏了哈。这个是民进党侧翼呀、啊，这是网络上面有人在那边南署北送，有没有？我看了很多讯息以后，我发现应该是有哦，有很多的讯息是错的哦。所以你除了要去跟大家说明什么是错误讯息之外，我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哈，我们在台湾最珍贵的就是大家可以意见不同，但是却不用面红耳赤嘛。你可以不喜欢蒋万安，你可以不喜欢赖清德，蓝绿你可以不喜欢黄国昌，你可以不喜欢谁，蓝绿白你都可以有选择，可是你不可以造谣，你不可以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面去瞒天撒谎嘛。所以如果你现在发现，因为这疫情起来了，今天要上联合报头版二题嘛，你发现你在网络上有人传给你一个影片，哎呦要死我，你看老鼠去修怕，我看老鼠就恐怖，还有招来招去，你确定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状况吗？再讲一次，何时何地何状况你是否确认？如果不确认，你就不要信谣也不要传谣嘛。我也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根本也不是故意的，他看到有人传给他，他就赶快传出去了，结果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一次，可能根本不是这两天，可能根本不是今年，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台北啊，对不对？没错吧？可能根本不在台湾、哦、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可能根本是 AI。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你要把台北市的老鼠讲到已经是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这样子的讨论基础就是错的，这样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市政府呢，他是应该适度的去回应这件事情。我刚刚当一个评论员，我已经讲出我的想法了嘛。那当然有人讲说啊，伟汉你不要去帮那个蒋万安在那边洗白，不是，台北市确实有人抱怨老鼠的问题，台北市也确实去投药了，而台北市的投药的那个过程当中呢，看来还有改进的空间。所以我除了给你看蒋万安的说法之外，我也给你看台北市的立委，他叫吴佩益，他也提出了三个建议，我也觉得很好啊。你今天不要因为蒋万安的政治颜色而相信他或讨厌他，你也不要因为好吴佩益他是民进党立委，他所讲的东西你都看都不看了。我觉得蒋万安的这四个方法跟吴佩益的三个建议都很好。吴佩益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先让大家确定台北市环保局有确认出现老鼠的，没有你就不要点，有你就勇敢告诉大家确实哪里出现的，比如说北投，比如说哪里南港，或是哪里永春市场，如果有的话。第二个，那你去投药你要告诉大家我投药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刚刚所讲的三层市民所担心当中的第三层，其实是害怕吃到啊，我没有吃到，我的狗吃到，我的猫吃到，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大家在玩的时候，我小朋友在草地玩怎么办，害怕，要反正公园大家不敢去了，因为公园可能投药而且裸投，所以你必须要让那个药放在人能够辨识的地方，老鼠不会独自，还是老鼠会不会啦，老鼠不会看标示说这是老鼠药，它就不吃啊。第三个就是最终极的方法是用鼠耳盒，因为那个时候老鼠才能进去吃到，其他的猫狗跟一般的小孩都不会碰到。所以两个事情，立委的建议跟市府的措施都一起做，那就完美了，好不好？进段广告。
1: 我是黄伟汉，听众朋友可以使用 TLFM 官方 APP 线上收听。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ONIU ES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6: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5: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6: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7: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8: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鸡就对了。
9: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10: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11: HIT FM 毛起来爱，
12: 我是 Vanessa 吴建豪。你也想要一个毛伙伴吗？让我们以领养

0: 代替购买，让所有等家的浪浪们都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份完整的爱。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2: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亚、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3: 黄伟汉撞新闻。
4: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刚刚第一题就谈了昨天本来要谈没谈到的老鼠了，台北老鼠事件。好，那我刚刚所讲的东西就是我衷心的想法跟建议。听众朋友，你先好，就是在每天早上起床刷牙，晚上洗澡的时候，看看镜中的自己，问问自己到底是蓝营或绿营的侧翼吗？你是吗？好，你是可能是谁的支持者？比如说棒球队6队，你可能喜欢哪一队，对不对？可是当你组成的中华队跟台湾队去经典赛去12强的时候，你会因为好，比如说假设啦哈，我只是看卫权嘛哈，然后呢，因为那个球员是兄弟队的，你不帮他加油，告我柯林，我会希望阿坤漏接吗？绝不可能啊，对不对？阿坤在中华队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游击手，当然郑宇我也觉得非常棒了。OK， 这样了解嘛？所以打直棒的时候呢，队内竞争啊，打经典赛的时候就要对外要团结啊。就是这样，一点都不难理解啊！每次去棒球场都遇到好多喜欢棒球的朋友，谁在跟你谈政治？没有这个问题啊。好好，那回过头来，每一个议题，我今天要谈很多议题啊。第一题就是老鼠嘛，老鼠这个议题，你身为台北市民，如果你是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全台各地都有，那你今天如果是高雄市民，你是台东县民，你遇到了一个县政或市政问题的时候，你也希望跟着伟汉这样子一起想，一起这样做。你看看镜子，我是谁的侧翼吗？如果不是，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啦。我每天工作起来又不是说帮哪一个党在那边辩护，对不对？这个党好，这个党不好。所以当台北有老鼠的时候，你要先确定它的严重性跟真实性嘛，还是从头到尾都假的？也有人说根本台北没有老鼠，是这个所谓绿营侧翼在造谣。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台北市政府应该出来驳斥，没有这件事，也不用去投药，也不用去买药了，对不对？就像我讲的啊，虽然大家谈到政治都会心情好，忽然变得很激动。如果你真的觉得军购完全不需要，也是跟美国收保护费，然后呢又烂东西，干嘛通过3800亿？38亿都不用啦，直接砍光就好了，就年度预算啊。那我就问嘛，那9000多亿一年的行政院总预算里面没有国防吗？有啊。年度的人事什么开销基本都要有啊，但是那个多的呢都是烂的，烂透了，对不对？那就不要啊，你就选择你不要啊，我勇敢选择说我要啊，我们意见不同啊，不难道还一样吗？我每天跑去吃牛肉面，你还不是左转到日本料理？大家吃的不一样啊，你选你的，我选我的，就是民主社会嘛。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先确定基础有没有老鼠，看来是有嘛，但是不是网络上所讲的那么多？好像不是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讲完啊，就这么两句话，云淡风轻，是不是就已经讲完了？有没有老鼠？看来是有，是不是那么多？好像不是，所以不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用100跟0这样在调动，中间差100的动没掉，它可能只是55跟45的差别而已。OK， 这其一，其二，是否用审慎谨慎的态度去面对，是蒋万安的选择。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市民会感受到这个市长的态度。我相信也有人建议他说，你干嘛出来开记者会，那个都是绿营侧翼在造谣，你还真的哦公公对狼体哦，还跳入他的陷阱哦。不是，重点不在于网络上有多少所谓假的南属北送的照片，重点在于一个市长当市民有担心有烦恼的时候，他就站到第一线告诉大家，我来解决。不管这个问题是不是像你听到的那么严重，就算它不是很严重，台北市就只有五只老鼠，那我也想办法让这五只老鼠不要影响到你的生活嘛，对不对？讲完啦、啊，投药不要让你的小毛小孩吃到嘛，不要让民众误食啊，能够辨识嘛，放在安全的地方嘛，大家碰不到老鼠碰得到嘛，所以只有把这个事情解决，这是正确的态度，好不好？这是今天的第一题。第二题一样的，我这两天齁，昨天遇到一个长辈问我说，我看你干嘛黑喽？好，就是赖清德这次去这个斯瓦蒂尼哦，是赖清德错的多还是中共错的多？我当场吓了一跳，我说啊，要骂中共多还是要骂这个哈赖清德多？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骂中共，但是我不知道我要骂赖清德什么。好，我就这样子回那个长辈，我不知道我骂他什么。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出访中华民国的友邦，中间受到了压力，行程受阻，然后很坚定的还是要去。搭上了以前我们曾经使用过的华航的专机，2015年卖给了斯瓦蒂尼，中间的维修华航也都一直还在维持 maintain， 了解飞机的性能安全无虞，然后做了我们友邦的副总理扎杜利的这个飞机到了斯瓦蒂尼再飞回来，然后完成了一个总统本来应该有的行程。 有什么好骂的？网络上好多人在骂，那他就去骂啊。我刚刚不是前面第一题已经讲完了吗？他就去讲他的，他就去买他的，他去吃他的，他去骂他的，嘿，是伊不是你啊。我身为一个刚前面讲市政记者，我也是一个好、哦，就是以前跑总统府多次，而且很可能是好、哦、台湾这个次数前几名的记者，好、哦，我去过的这个国家跟随行出访的次数非常多。以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跟认知，我过去哦，昨天也有一个好、哦，就是啊、哦，就是意见领袖了哈、哦，甚至议员哈、哦，他说：“哎，伟汉哥，我看到你之前在讲那个新加坡的那个事情，你十几年前讲马前总统去，民进党骂马前总统偷偷摸摸的时候，你也是坚持国家利益优先，跟你现在态度是一样的啊，不就丢了？不然呢？不然难道你要今天我喜欢的人当总统，他做什么事情都对的，哪一天我讨厌的人当总统，同样的事情就变不对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啊。如果你希望台湾好，对于赖清德总统出访事情，你就要看清楚他到底哪里做错。他是自己、哦、可能家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想要偷偷运权出国，或者是他怎么他要浪杠了。没有啊，他就是去出访而已啊。然后飞机这一台不是我们华航的，也不是总统的专机。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在经过那三个国家马达加斯加的时候被飞航取消啊。飞航取消可不可以硬闯？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实题来了，可不可以硬闯？其实好像也不是不行的、啊、你没有得到他的飞航许可进入他的领空，他有可能做什么？警告你，广播给讯号，或者是战机起飞以后伴航随行叫你赶快离开。那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不是叫你离开啊，逼你降落。那最严重的是什么？最严重就是发射飞弹把你打下来啊！以上所述三个，可能不理你，可能逼迫你，可能叫你降落，又或者是把你攻击下来。既然有疑虑，就不要去执行，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使用这个方式去，然后后来回来，去之前先笑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不用九二共识，他不用九二共识。好，赖清德啦，哈，跟蔡英文前总不用九二共识，是人家在选举的时候就讲清楚了。”我今天每天在跟大家这个伟汉装新闻，我从开节目第一天就告诉你、哦、这个谈谈时事聊聊政治，我没有跟你讲今天听伟汉装新闻明天股市发大财啊，我会告诉你买哪一只股票，从没有这样过啊。所以你来这里看不到说股市讯息说诶现在都已经四万点了，你都没有在跟大家分析烂节目，切，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让公情臭啊，我只懂政治，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跑来我的节目要求我说你怎么不讲财经嘛？那赖清德跟蔡英文已经告诉你他们是不要九二共识的，他用这个基础告诉国人，他也去选，而且选上了，尤其是蔡英文的第二任817万票那一次，他就是拒绝九二共识四年，对岸不是一直来，你大家都忘记了，十年前也没有很久啊，对不对？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

0: 方未达的试卷。好，一直在那边九二共识，这是定海神针，永远都绕不开的。就逼蔡英文一直要九二共识啊，你不接受就是未达的试卷，没有答。那么你既然讲我没答，那我就答给你看。第二次选总统的时候，我拒绝不要九二共识。那不要九二共识，台湾的民众也可以拒绝他啊，你不要哦，切，我不选你也可以啊，就落选，就他当选啊。那2024年谁当选？赖清德啊。所以在没有九二共识的状况之下，说对岸选择粗暴的压迫中华民国主权宣那个宣扬嘛。再讲一次，对岸选择用粗暴的方式压迫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的存在，包含很多齁、哦、海量计数以万计的对岸的网友账号来这边，都是告诉你啊，哪一个告诉你说他除了支持郑丽文之外，他有支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吗？没有啊。但是你身为中华民国国民，你还跟他齁、哦、这个同声一气去骂赖清德，这些人价值错乱的。可是有一些是海外账号我不管，有一些是台湾的重要意见领袖跟着一起骂赖清德，跟着一起笑他，那你就去笑啊。我前面也讲了，我也不会去骂这些人，但我很清楚看完听完之后，我跟他是完全不同路啊。所以要骂赖清德什么？他身为总统，而且2028还是不是他不知道啊？那以后我们总统就不去了吗？今天是因为被压迫才飞不过去，结果你就在讲说你为什么要搭别人飞机，你为什么回程要绕啊？不然呢，不然你回程要叫他走马拉加之家，然后如果有任何意外谁来负责？所以去的时候因为这个班机不知道在这个齁、哦、就是史瓦蒂尼的班机，所以这也就更证明了嘛，在你不知道上面坐的有赖清德情况之下的时候，史瓦蒂尼的国王专机飞过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跟塞西尔没有问题啊。但是赖清德的飞机就不行了、啊、所以这就两个字叫打压。去的时候是橘色这条线，回来的时候往南走印度洋绕开。其实我说实在的啦，很多人还在那边讲啊，你怎么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啊，你下次怎么去，怎么去就红色这一条啊， Nike 打勾勾啊。真的2028年如果赖清德、哦、又连任了，看来机会不小，他还要再去史瓦蒂尼，那我们的专机以后就不飞过摩里基斯、塞西尔跟这个马达加斯加，直接就用回程这条绕远一点，走到印度洋的南端，然后再过去，不要经过这几个国家就好了。第二个有人讲说，那你哎。那怎么以后怎么办？怎么出国？你想想这啊，非洲有54个国家，53个是中共可以控制的邦交国。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听中共哦？越接近美国，比如说我们要飞去美国，去 LA， 然后到拉美，那些国家是美国影响力大还是中国影响力大？所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不用担忧啦，不用杞人忧天。赖清德去了以后还没去你笑他，回来之前你说啊你回不来哦，那人家就回来了。所以以这样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很勇敢很负责告诉你，我对于这样子的出访是很肯定的。诶，有人不肯定，有媒体不肯定，有节目不肯定，你就去不肯定啊。难道我还怕了你不肯定吗？你觉得这个很烂你就去讲很烂啊，别人看完你讲很烂以后，别人对你也会有想法啊。所以台湾重要的政治领袖公开的批评赖清德，甚至用丢脸，用可笑，用觉得很没面子去评价这一次赖清德总统的出访到我们的友邦史瓦蒂尼，这样的政治人物讲完的话以后，他的想法我知道了，那我认同我就支持他，我不认同我就不支持他，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好，各位听到没有？可是要进广告了啦，好，可是我很高兴啦，好，很高兴，因为我会觉得高兴嘛。我看到了国民党里面有非常多的重要政治人物纷纷出来表示认同、祝福跟肯定，这些人就是国民党未来的希望，没有这些人国民党真的就完了。进段广告。
1: 我是黄伟汉，听众朋友可以透过 HitFM 官方 YouTube 频道来收看。
2: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3: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2: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3: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2: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3: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2: 上扬罗斯福，
3: 2935-3888。
4: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5: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0: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1: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2: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3: Hitson Hito 日亚排行榜
4: 第十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第九名 Aina The End Luminous。第八名 SB19 Jolin 蔡依林 Emoji。 第七名 Hearts to Hearts Rude。 第六名 Yorushika 千鸟。第五名 Cortez Red Red。 第四名 Blackpink Go。 第三名永远是深夜有多好 Ultra 魂。第二名 Tomorrow by Together Stick with You。 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3: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to 日亚排行榜。
5: 黄伟汉撞新闻，
6: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今天的第一题是老鼠蒋万安，第二题呢是赖总统出访回国。赖总统昨天在机场有发表谈话，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好，那他确实就是讲让世界看到台湾，然后呢这个好就是世界是圆的，而且呢世界是让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台湾也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回程的路线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从史瓦蒂尼往南飞，蓝色这条线绕了一个沟以后再回来，所以有点像 Nike 那个标志这样哈，那这样就可以避开马达加斯加等三国的飞行情报区，也不需要取得飞行许可。那还在问说，那下次怎么办？这次用搭专机，以后都这样吗？以后就用我们华航专机就这样飞啊？不行吗？对不对？为什么你还会有这种想法？这不困难啊。然后呢，今年下半年还有一次的出访计划，如果执行的话，哎，可能就要到我们的友邦。中美洲的友邦跟南美洲的友邦了，那到时候就会过去美国本土了。那到时候要怎么办呢？这两年一直讲保证赖清德没有办法过去美国本土的人，那在到时候可以过境的时候会有什么表示吗？这两天讲说赖清德是串访出国，完蛋了，他一定回不来的人，那他现在回来了，这些人有什么表示吗？没有吧。所以你不用去拘泥网络上面跟你意见不同的人，那意见不同很正常，就让他去讲他的就好了。那刚刚在广告之前我说了什么？我说我很高兴看到台湾大家虽然意见不一样，但是呢在很多议题上面呢还是有尽量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方向走。那我现在在讲是完全黄伟汉主观的看法，有可能觉得说你讲东西很可笑了，民进党就是烂就是下去 OK， 但我在谈的根本就不是民进党啊。今天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对他没有任何的，不要讲敬意啦，礼貌都没有。好，你看我在讲政治人物谁的这个论述我不认同的时候，我会给他骂到猪狗不如吗？不会啊。但是网络上你说很多人讲，为什么我就有些网友我就不理会，我要理会什么？那些网友明显家教不良啊，连讨论事情的用词用字词汇跟留言的内容都这么不堪入目，我还真没时间跟你讨论。很客气或很有礼貌的我当然就愿意。就像史瓦蒂尼，我个人去过两次，这一次史瓦蒂尼为了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出访受到阻碍，愿意请那个副总理扎杜利搭了他的专机来台湾接赖总统去，再用这个专机陪着赖总统回来，最后他还有一趟回去，来回四次啊，来回四次啊。扎杜利副总理啊，一辈子记住你了，对不对？这真是台湾的好朋友啊。史瓦蒂尼我去两次，史瓦蒂尼我记住你了，我当然我本来就记得很住了，以前叫史瓦济兰，对不对？我昨天在看那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的时候看了第八次了， 明兰跟小公爷，其实他不是跟小公爷讲了，他是跟不伟。

0: 讲，你告诉小公爷，只要他不负我，我必不负他。我们的友邦只有12个，这两天因为外交议题上来了，在那边嘲讽说这都是什么小国家什么的。我很严正的跟这样子讨论的网友一次做回应。当我在跑国民党的新闻，总统是马英九出国到也是这些国家，就这些国家的时候，当时在嘲讽马前总统人确实是绿营的支持者，但这都是小国家啊。我当时的态度也是告诉这些人，这些国家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友邦，他虽小虽穷，可他对我们的感情是真切的，此刻是真切的，有一天可能要断交了，但他还没有跟我们分手离开之前，我都爱他，我都尊重他。我当记者团团长，我在那边每一次到了军机一到以后，两国的国旗会升起，会有国歌的演奏，现场会有一对或多或少，或庄严又或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体面，他就是友邦的一对，你要尊重他。友邦的国旗歌在宣奏的时候，我一定是敬礼或是扶手礼，我绝对不会趁那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好在做 stand upper 的时候，对不对？记者在史瓦蒂尼的采访报道，我的摄影然后做个 pan， 然后马英九在那边怎么，我都跟我的摄影搭档吕世奇讲，阿基，咱就慢慢做这样，因为这个是友邦的国歌在演奏的时候，我一定要致敬，而且我是记者团团长，我不会去要求我的每个团员这样做，但是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友邦，因为友邦也尊重我们，不管他是一个几万人的国家，多大的国家，他爱我们，我们就爱他，就这么简单。好，我这个情绪是满满的啦，所以这十二个国家我都尊重。这次史瓦蒂尼这么的给中华民国，愿意帮助我们突破困境，我会给史瓦蒂尼最大的支持跟好，不管是当一个国民，当一个人。史瓦蒂尼有什么事情，我们对日本也是这样啊。日本31突然一个大海啸了以后，我们台湾人愿意捐钱去，他就感受到，因为他是这样对我们的。这次史瓦蒂尼让台湾好支持的人啊，不支持的 OK 就谢谢，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支持中华民国走出去，支持台湾不要被打压的国人，看到史瓦蒂尼这样这次对我们，你有没有一点感觉？我是很感动啊。我昨天还有看到有节目讲说黄伟汉感动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这节目也就算了吧。一个国人要对一个外交事件表示看法都不行哦，还要拿出来做标题去批评哦，这节目烂透了，这是在干嘛？这只是在引仇恨，在污蔑我们的总统而已。除非你今天可以掌握赖清德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狗屁道造的事情，哪一天换成侯友宜，换成赖清德，赖清德已经有了，换成卢秀燕、蒋万安、韩国瑜当总统也一样啊。你面对国外的一个在打压你的对象，你不言不语。对于总统要突破外交，你就给予不屑嘲讽，我真的是觉得很看不起这样的言论。但是没关系，看不起归看不起，我就不要跟他往来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刚刚所讲的，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嘛，这是我的主观看法嘛。所以当我看到跟我看法相近的人的时候，我当然会有觉得说啊，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是对的。所以我刚才说，再讲一次哈，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这样子做，在这个时候肯定总统的出访。是正确的做法，我认为是正确的。你可以觉得说啊，不啦，哈，的尊都后啊，国民党里面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新北市长侯友宜，请注意，他是选过总统的人哦，所以赖清德是他的对手哦。你真要讲说对赖清德咬牙切齿、恨到骨里，侯友宜可能还觉得说赖清德让我输过，没有。侯友宜说，总统出访让世界看到中华民国，让世界看到台湾，都是。值得肯定的是，这就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侯友宜的地方。来，我们听一下侯友宜他是怎么讲的。
1: 台湾的外交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面对国际情势，面对两岸的氛围，如果中华民国咱的台湾一旦行出去，都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切在整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为最主要的目标跟方向，我们能够多出去走一走，让全世界看得到中华民国，看得台湾，这是一件好事情。
0: 好，这是侯友宜的公开说法，好，让世界看到中华民国，让世界看到台湾，都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他也说，我们台湾的外交本来就非常的困难，侯友宜市长在这个时候选择肯定赖清德，卢秀燕市长也祝福赖清德，还有江启臣也有讲，我看到哪几个批评的我就不多说了，也有骂很凶的，说不要这个很丢脸的，蒋万市长也说确实不容易， 这一些就是国民党里面没有对赖清德这次出访往死里骂的几个重要政治人物。再 Q 一次，蒋万安、卢秀燕、侯友宜、江启臣，那这些政治人物在讲话，就像我在讲什么话一样。哎，这话他都乱讲，那他当然就不会想要看我的言论。但我今天当一个评论员，我当一个好长期在跑政治新闻的人，我觉得这几个人才是国民党真正的希望啊！如果你今天一直在扯后腿，除非你能讲出赖清德哪里做的让你觉得很丢脸吗？要不然的话，你对于中间选民来讲，大家会开始有一些错乱怀疑，说你是立功啊。赖清德是因为自己没有去订华航飞机，所以才做斯瓦蒂尼呢？不是啊，是因为他飞不过去啊。那他飞不过去，就像我们现在进不到联合国去，那你要不要？那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那八年也没有在联合国里面啊。你为什么没有在联合国里面？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就这样，这个事情就很难能够说服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但是好，来讲完了这一题了哈，你就坚定自己的想法就好了。我就很坚定我的想法哈，就这么简单。台湾好，还有中华民国的外交非常不容易，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国人要团结才会更有力量。就这样讲完了，好，就这一题。再来，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有长沙的烟火厂爆炸，26死了，好，是相当严重。然后习近平下令要追责，以及呢三班互并比入法，千人为卫福部。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哈，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护理师有执照的有31万人，因为考多少的有拿到那个证照的，确定知道数字嘛？可是真正在线上有当护理师的大概18到19万人，所以大概有11万人是有照没有跑去上班。所以回过头来你会讲说啊，那所以是不是齁，这个考试应该要简单一点，能够比较容易考到证照，这个说法就明显不是正确的说法。这是搞错方向了嘛。现在不是大家考不上照，每天嗷嗷待哺想要当护理师但是考不上，所以题目太难。如果你把题目弄简单了，你让更多人考到照，那会不会这些后续考到照的人，因为考得太简单了，他护理师的能力跟他的本职学能没有达标，大家会担心啊。那我遇到的是前期的护理师还是放宽以后的，对不对？这个比较消费者啦，就是病患跟病患家属会担心，这其一。其二，数字已经告诉你不是考不上，是考上了以后不去当护理师嘛。所以他工作压力大，薪水低，三班制，然后呢又可能会造成一些齁，就是这个家庭很难能够维持的问题。你看像年轻的妈妈，她如果是半夜大夜班，她要怎么样照顾小孩？所以薪水不够，压力过大，工时过长，医护比齁，那1:11、1:15，哇，我整个护理师要照顾15床，那她真的受不了。所以你要想办法提升，让这些数字能够好好的 balance 一下以后，才有可能拉回来，跟考试应该是无关的、啊、好，这是护理师去卫福部澄清跟抗议，要关注这个话题，否则我们的医疗体系会出现一个裂痕，到时候从那个裂痕崩坏就很难收拾了。自由时报的头版头，好，他把这个柯志恩直接拉出来了。简单讲，就是在这个礼拜二昨天的党团会议当中了，自由时报掌握到说柯志恩在开会的时候有讲说他去跟徐宇珍讲了，因为徐宇珍是副书记长，以前也当主发会嘛。他说现在到底协商是怎样，不要把我们卖了。他把这句话当成头版头，我想今天柯志恩可能还会出来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昨天自由时报应该有去问他啊，柯志恩就说没有啦，我只是开玩笑。可是自由时报也跑去问了很多现场记者说没有哦，柯志恩不是开玩笑哦，他是很认真的哦。他是说现在是怎样，现在到底党团的最后的版本是不是党中央的3800亿加 N？ 如果是，那8000亿可不可以？还有郑丽文主席上节目所讲的，好，说要选县市长的都支持党版，柯志恩就笑说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误差。反正总之啦，哈，就是这个8000亿跟3800亿，造成了国民党的立委现在尤其要选县市长的，好，谢龙介、柯志恩都会常常被记者问，那你到底是哪一个版？好，那就看国民党最后的决定。昨天开了会以后也没有决定，今天要正式韩国与朝野协商了，就看最后怎么做处理。韩院长马上5月9号就要去欧洲访问了，所以如果最快的话，各位听众朋友，最快就是今天朝野协商，就直接礼拜5处理，礼拜5就院会就直接三读，这是最快的。但会不会这样不知道，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好，另外呢，这个还有好几个新闻啊，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包含了这个医美诊所，这个我先前有提过了，礼拜一

0: 我在那个耀州的国民大会节目里面有提到了啊，怎么会装这个所谓的侦测器？哦，侦测烟雾没关系，可是你怎么会有一个摄影机放在那边呢？那个是在做什么体雕？那个消费者来这边做这些体雕是没有穿衣服的，你哪里等一下坑着嘞针孔摄影机？哈，那这会不会因为它是连锁的医美诊所嘛？又不是走一家，现在警方已经动起来了哈，已经直接警察查扣这个器材，而且拘提一人，所以有去过这个医美诊所的人都可以自己后续去注意一下哈，这跟个人隐私有关哈。好，报纸很多新闻呢哈，但我要讲的这个新北市的民调，昨天正传没出来，看完之后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今天我下的标题哈，新北已经意外成为蓝绿的热区，我们进段广告。
1: 我是黄伟汉 ，HitFM 联播网北部东部 FM 107.7，中部 FM 91.5，南部 FM 90.1，宜兰 FM 97.1，敬请持续锁定。
2: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3: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在一路向前的路上 I need you， 快打开 Hit FM 官方 APP 一起听歌，
4: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5: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6: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5: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7: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8: 什么声音？
9: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8: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9: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10: 黄伟汉撞新闻。
0: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最后这一段来谈选情。好，那其实先前我有提过，我关注的5个县市国民党执政，诶，是不是有可能民进党也是磨刀霍霍？宜兰县，好，那我之前讲新竹县、嘉义市、彰化县跟台东，我讲这5个嘛。好，那经过了半年了，好，现在看起来因为新竹很快的整合之后，郑朝芳到底要不要选不知道，所以呢，新竹的徐新盈跟陈建贤他们两个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回头再去看，下次可以去关注民调。我觉得新竹县国民党蓝营应该回稳。台东，好，陈颖要不要赢过这个好，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现在目前是饶庆林执政啊，还没有看到他能超车的新闻，但是已经看到刘兆豪说要出来选，这边绿营反而变2个，所以台东现在看起来好，民进党希望能够台东跟新竹要赢，难度是增加的。可我提的5个县市当中，另外3个呢，到现在为止过半年了，宜兰，好，各位听众朋友，宜兰现在目前看起来，是确定由吴宗宪代表蓝白出战，因为他的民调赢了陈婉慧。 可是呢，在他们的内部民调当中，吴宗宪跟陈婉慧都还输给林国璋，所以很简单，宜兰林国璋不弱哦。现在是国民党。

执政哦，可是民进党的挑战者民调居然是领先的。然后彰化，彰化这个我们谈最多了啦，好吧，伟安撞新闻谈最多了，我们访问了谢依凤，也访问了萧景田，也访问了嘛。那所以显然没有错了，萧景田那一次来就坐这个位置嘛，他讲说王惠美县长比较属于刘和然，可刘和然就没有意愿，那你怎么办？他已经是又有谢依凤，又有洪荣章，又有柯承坊，再加上一个魏平镇，然后居然还有一个刘和然。所以其实对彰化来讲，我觉得对国民党已经非常不利了。我简单这样说了哈，刘和然一来，他一直对外讲没有，也不愿意，也没意愿。就算最后被劝出来了，侯友也劝他啦，李四川也劝他啦，李乾隆也劝他啦，王惠美也劝他，郑丽文也劝他，他出来了。那请问在当地的，我刚刚讲的柯承坊、洪荣章跟谢依凤，他们不会出来反对党提名的人，可是他们一直说你要做民调，而不能直接征召。如果最后党做的是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真觉得他们会全心全意的去帮忙辅选吗？现在目前谢依凤是立委，县长是王惠美，他们两个在地方是不是情同姐妹？大概还是给他们听到这里都在啊，所以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这样状况看起来，我觉得刚刚讲宜兰这个是彰化，对国民党来讲都不是很有利的地方了。再来就是嘉义，嘉义因为王惠美非常强这件事情，是我这个明察暗访得到的结论。那我再讲一次，王美惠非常强，王惠美是彰化县长，王美惠是嘉义的议员，干到立委，现在要选市长。那 TVBS 最新的民调是王美惠是 43%， 张其凯在蓝白确定好，就是由他出马，那翁顺朗医生因为输给他了，就决定由民众代表出马 37%， 所以大家想说只差 6%、欸、哇，这样子很有机会了。好，那这样一路讲完以后，你看到差 6%， 你觉得有机会了，领先的还是王美惠嘛，所以你就要回头看过来。好，那这个是另外这个山水民调上报的高雄民调差很多了，差了 17%， 大家都参考就好了。我要跟大家讲是新北，昨天政传媒公布的民调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为什么？各位听懂为什么？因为我要等黄国昌确定不是新北市长参选人，他也确定公开说全力支持李四川，因为黄国昌跟李四川是4月28号的时候确定蓝白由李四川出嘛，对不对？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查一下日期啦。所以一确定是黄国昌，媒体也都报道，电视也都讨论，之后第二天4月29开始做民调，所以他是4月29、30跟5月要3天去做的。好，就是我想看到蓝白确定有李四川出现以后，因为先前有很多利务杯啊，说哎，美丽岛的两份民调三月跟四月为什么会这样，都只差一趴，美丽岛都只差一趴哦，三月跟四月哦，是因为黄国昌啊，黄国昌的支持者还对黄国昌有期望，所以当然不会支持，这个说法合理，所以我就在等嘛。好，那黄国昌确定不是新北市长候选人之后，李四川就独一份，蓝白没有别人可以支持，除非蓝白说我要投给苏巧慧，否则已经可以集中选票给李四川之后的第一份民调就是这份昨天出来的。政传媒4月29号之后开始做，结果得到的答案呢，李四川赢 39.6， 苏巧慧 34.8， 但是李四川赢 4.8%， 赢不到 5%。 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这个是政传媒，这是美丽岛，我想要看到美丽岛的五月，或者是五月，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上次我访问吴家董事长，他讲说我再做下去我就得罪人都没朋友了，我很怕他五月不做，我希望他有做了，我也不能影响他干扰他。如果五月美丽岛有做，你就可以去参考他的四月是差一趴，他的三月呢也是差一趴，那他的五月呢就可以三月四月五月去看啊。五月差5%就表示什么？表示李四川跟黄国昌确定是李四川之后，诶，他还是有多了4%，那这样表示有效果。如果没有，在美丽岛这一份还是在 3% 以内的话，那李四川就真的要紧张，要被讨论到不是稳赢的地方了。我简单这样讲了，台北市跟桃园是民进党要攻，但是基本上也知道不好攻，台北市蒋万安，桃园张善政嘛。那高雄跟台南是国民党要攻，可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你想攻下来好也未必容易，有人觉得准，有人觉得不准，都没关系，反正有公开的民调，不是内参，不是网络投票，也不是街头，对不对？好，在那边市场贴贴纸的我都会跟大家转述，哎，现在有这样的民调，那有出现柯志恩跟赖瑞荣一样好 3% 以内，或是他超车的，我一定会跟大家讲，就是这样。但我今天谈的是重点是新北市，为什么？因为台北桃园国民党的赢面大，看来也不怕嘛。高雄台南民进党也没有在想被你选过去的啦，他也是要守住的。而台中市大家讨论不多，有卢秀燕卢妈妈顾住，刚刚前面讲的其他三个县市还不是直辖市，

0: 唯一一个独一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主题，新北居然意外成为蓝绿的热区，因为这一区比大家想象中的距离更近。如果民进党在这里赢了，那会是天崩地裂的改变。我们明天见。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日之计呢？
6: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5: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6: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5: 有拿破里，每一刻真的好呢。
7: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8: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9: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10: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11: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10: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14: 高下线告诉广告。
15: 现在时间早上9点。
16: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新北市树林区管前路临近山家机车练习场，今天上午七点多，突然有一辆汽车不明原因失控，撞上对向两辆汽车及六辆机车，造成六人受伤。初步评估有三人伤势严重，另外三人轻伤，分别送三峡恩主公及土城长庚医院抢救。确切发生原因现在由警方调查中。由于现场交通也受到影响，提醒驾驶人改道行驶。川普突然喊停自由计划，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美伊局势暂时稳定。美股主要指数收高，雅股开盘也强势攻上高点，日经225逼近6万点大关，南韩 KOSPI 指数更是突破7000点。台股开盘，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0983点，上涨213点。新北市机车数量超过227万辆，居全台之冠。通勤族高度仰赖机车转乘捷运，造成热门场站周边停车供给长期吃紧。新北市交通局自113年8月起已经

0: 针对捷运站与商圈等高需求区域，以使用者付费、公共资源公平共享原则推动机车格收费管理，目前累计30处约15000格纳入，单日周转率最高提升至2次，并排除近500辆长期占用车辆。交通局强调，除了透过收费提升周转率，也推出机车定期票、每日一张单及行动支付折抵等措施减轻负担，并持续盘点需求，邀集地方检讨增设停车空间的可行性。未来也将针对高需求区域持续评估扩大收费范围，逐步改善都会区停车秩序。长病毒疫情通常在3月底开始升温，4月底加快，6月中达到高峰。目前国内已经进入长病毒好发季节。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表示，上周门急诊就诊3814人次，与前一周4049人次相近，但可能受连假影响，后续仍需观察。近四周以克沙奇 A6 型为主，其次为 A4 型。今年累计4例重症，与去年同期相当，但高于过去几年。疾管署署长罗义军提醒，今年长病毒疫情已经出现2例 D68 型重症，指出 D68 型症状类似感冒，较不易察觉，但严重时可能侵犯中枢神经，导致脑炎或肢体无力，呼吁长病毒传染力强，尤其5岁以下幼童为高风险族群，家长应该注意孩子是否出现嗜睡、手脚无力等重症前兆，一旦出现应该立即送医。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南洋汽车总经理陈硕德。我最爱的一首歌是林强的《向前行》，鼓励营业人员义无反顾的向前行。我是陈硕德，我爱 Keep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今天是礼拜三早上的9:10，这里是 Hit FM 联播网，跟大家说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我是活力 DJ 阿关。刚才呢，接连听到有来自于这个 Giselle 的 Ego， 以及呢 Jennifer 的 Haiku， 而电话接起来，听到你一声喂，我没了。
1: 好怕有一天想入非非，渴望一起飞，那种感觉，失眠是因为隔着纠结飞。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欧耶！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5: 城市轻旅行。
0: Hello， 我是赖床 DJ Phoenix。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真的是有够会唱，一把好歌声，来自于新加坡的 Kitchen， 他就是陈洁仪。陈洁仪呢，在这个2018年的这一张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里面呢，邀请到了这个著名的填词人葛大为来跟他一起合作的音乐单曲。听完了这个诺贝尔之后呢，要把时间一下子回到了2017那一年，当时他发表了这一张《偷故事的人》的音乐国语专辑，在当中跟这个来自于新加坡的女性填词人小韩来共同打造的坏的好人。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裕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裕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8: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哇，不想再让你哭了，听到了歌曲唱出了男人最深沉的感情。这是OZONE的队长周祖安发表了个人的音乐单曲，同时也恭喜听他开心。5月16号呢会一连两场，就是有5场跟这个晚场的见面会，希望这个大家呢去现场帮他加油打气咯。小雨宋念宇。

0: 哇，他的夹音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很会飙，很会上，很会转啊！来到了转转转，转到了早上的9:40，这里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活力 DJ 阿关，陪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礼拜三早上3个小时的活力好时光。那当然呢，刚刚这个祖关呢，马上就要办个人的见面会，小雨呢也是这个一直在努力的创作他的音乐，在4月份他完成了个人出道以来第一次的小巨蛋演唱会，周蕙的过节。
1: 都已提前排练，我明白爱有期限，不强求留恋，为你准备好的台阶，有我们爱过的细节。

0: 我是 Rock DJ 夏夏，准备进广告咯。
1: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 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 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2: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3: Hit FM 的官方 App
4: 就像进入爱的多重宇宙，
3: 有音乐，有新闻，还有独家赠奖活动。
4: 你最喜欢哪一个功能呢？
3: 大家好，我们是 TZ Back，
5: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6: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Tokuyo In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美妙的旋律来自于 Post Malone 携手的 Doja Cat 他们所一起合作的音乐单曲 I Like You A Happier Song。 当然呢，这个 Post Malone 也释放出了个人即将来台湾举办演唱会的好消息，时间就是敲定在这个今年的9月19号，这个希望大家呢在一起南下前进高雄来参与 Post Malone 的演唱会咯。而继续来听见的也是这个郁可唯为了电影最亲爱的陌生人所参与的这首宣传歌曲一觉醒来。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嘿呀，火力卡旺！
2: 卡旺二六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嘿呀，卡旺，静静撸当撸高仔。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十一点到两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5: 宝贝宝贝，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5: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7: 早上十点。工作进度状况了吗？喝一杯咖啡，听听 HFN 的好音乐，只要心情美丽，咻蹦一下，幸运之神呢就会降临在你的身边哦。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8: Hito 大台柱
9: ，HFN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及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严诗云。中央115年总预算持未通过 ，TPAS 2.0常客优惠回馈金，至今已累计3个月的回馈入账延宕，影响通勤族约26万人次，积欠金额将近2703万元。中央给予地方政府的补助款也开天窗，导致地方必须先行垫付，台南市甚至要举债因应。今天交通部宣布，立法院已同意针对新兴计划700多亿元的部分优先处理，预计5月25号可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 T-PASS 政策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通勤民众能够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通勤，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感谢行政院已同意拨补相关预算，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交通部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程序办理，预计5月25号就能将款项拨补到所有 T-PASS 2.0 民众的卡中。台北股市今天已上涨213点开出，早盘在联发科跳空涨停，台积电、台达电等电子全指股要角联袂走强，以及股王信华的股价再创新高下，大盘涨点快速放大到超过700点，指数一度突破41000点大关。目前加权股价指数上涨252点，目前指数来到41011点。台北市的鼠患防治措施近期引发各界关注，市长蒋万安昨天召开记者会，除了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也强调市府团队会全方面跨局处面对老鼠问题，并将进行全面大清消作业。请听邱慧莹报道。
2: 北市府5号下午临时召开鼠害防治记者会，由市长蒋万安亲上火线主持。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从年初开始全方位进行鼠类联防与阻断工作，包括环保局串联各局处在12个行政区执行公共区域的环境巡检清洁消毒，卫生局防疫调查确认没有新增个案，持续进行公共卫生宣导，民政局透过比邻体系深入宣导鼠类防治及邻里公园。

0: 环境清洁，公务局公园处处理植栽，市场处对市场加强清洁，产业局则从三个面向着手。
1: 第一，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物理阻隔，透过专案补查，我们来确认物理阻隔防止老鼠的扩散。例如，针对餐饮、餐级市场等排水系统，全面检查市场排水沟，加装细木不锈钢网等。另外，针对建物孔洞的封堵，针对市场建物的空调管线、瓦斯管、电缆、入屋处等进行建物孔洞的封堵。第二，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摊贩打烊后垃圾以及厨余的处理作为。第三，就列管的餐饮场摊贩来加装油脂截流器。
0: 蒋万安宣布将在最短时间内再次进行全市总动员彻底清消作业，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措施，提供市民家户各方面协助。对于外界所指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也是导致鼠患的原因之一，都发局也宣布包括室内装修以及都更围老建物拆除，在开工前及施工期间需定期提报鼠患防治报告。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2: 世卫组织与南非卫生部已证实，行驶于大西洋的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的汉塔病毒疫情，目前船上已有三人死亡。红迪亚斯号将航向西班牙加拉尼群岛，当地官员正在评估哪些乘客需要从目前停靠的维德角共和国紧急后送。根据世卫组织最新通报，目前该艘邮轮已有七起汉塔病毒病例，其中两例确诊，五例为疑似病例，包括邮轮上的医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由于船医病情严重，目前邮轮提靠的维德角共和国没有医疗能力处理，因此今天将搭乘医疗专机被撤离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苹果公司遭控在2024年底以不实资讯宣传智慧助理 Siri 的 AI 功能，误导数百万名 iPhone 买家，以刺激销售量。今天苹果公司同意支付 2.5 亿美元，约台币80亿元，达成集体诉讼和解。本案起因是苹果在当年开发者大会上大张旗鼓宣传一系列的 AI 升级功能，并承诺将随秋季推出的新 iPhone 一同上线。然而新机上市后，承诺的功能却未能如期现身，导致公司误导投资人并造成损失。
3: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4: 我是心扉心比，我的必点 K 歌是魏如萱的买你，最近很喜欢这首歌，洗澡也会听。我是心扉心比，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哇，真的是好令人想念的歌声，方大同的《梦想家》The Dreamer 专辑，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很令人觉得有感情很动容的歌，没啥好说 Nothing to say， 那就是让这个大同的好音乐呢陪着大家一起来默默的度过，披上我们的超人披风。

真的，如果可以拥有一个天使或是上帝赋予的好歌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恩赐跟礼物哦。刚才听到的就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Nothing to Say）， 以及呢，Eason陈奕迅这一首我觉得非常能够抚慰人心的音乐歌曲，也是很棒很棒的披风。而来到第三个小时的第二个小时的 Hit FM 联播网 Now and Forever。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着非常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d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找。

0: 掌握。订阅 Hit FM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Hit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1: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2: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0: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Kim Daniel 跟韩剧《等待金道座》结合的主题歌曲《爱情无法准时抵达》，而呢，郑兴在之前推出了这个《寻找郑先生》的音乐专辑。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坪，28358899。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在一路向前的路上 I need you， 快打开 Hit FM 官方 APP 一起听歌，
4: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5: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6: 好想染发哦，
5: 又怕伤害发质。
7: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8: Hit FM Hit 斗日亚排行榜
9: 第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第二名 Tomorrow by Together Stick with you。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安法职场霸凌防治专章预计七月上路。劳动部日前预告相关子法，名列五种霸凌行为样态，包括言语霸凌、社交排斥、职务干预、权力滥用、名誉侵害等。对于网友常戏称的吃鸡排喝真奶没揪，劳动部官员则说，由于揪吃喝与业务执行无关，就不属于职场霸凌，不过仍需视情形而论。有关职场霸凌的成立要件，必须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逾越业务必要且合理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等不当言行，导致劳工身心健康受害，若情节重大者不必持续发生，一次也可能成立。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新法规定被霸凌的劳工必须在霸凌行为终了的3年内申诉，或离职1年内提出申诉。劳动部强调，若违反相关规定，最高可处300万元罚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款最高额的1/2，也就是最重可以罚到450万元。以上就是今天的职场情报，感谢您的收听。

0: FM 首播。
1: 耶，礼拜三早上的10:35，这里是 Hit FM 联播网，准备好了吗？要来听到的是今天频道当中的首播歌曲，这是一位韩国女生来到了台北，留在了台湾。她在7月呢，马上就来发表她的这个首张华流迷你概念专辑，李盈珠还是错过了。你说

听到了首播歌曲，他是李盈珠带来这一首音乐单曲还是错过了。刚才呢听到他的故事是这个大学时来台湾进行交换，后来因为太喜欢了就留了下来，一待就是9年的时间。那他呢也开设了这个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也在台湾呢算是创业成功，事业有成，如今要这个转战歌坛，多了一个歌手身份。这是李盈珠的新歌还是错过了。说着

0: 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省心情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请洽 iPhone 售票。
4: Kia Holica On，
5: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静静撸当撸高载。

相信是这个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排名很高的日剧是四重奏哇、哦、怎么那么难念啊。那当然呢，里面的这个四位演员他们也组成了这个 Donuts Hole， 就是那个甜甜圈的那个洞，然后呢他们也是带来了这个跟日剧做结合的音乐歌曲成人的准则。继续来听见的是来自于歌手 Licky Lee 的 Lucky Again， 希望呢这个今天礼拜三的你都能够呢得到很多很多的幸运，在这个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部的 Chill DJ 伟林。我还记得当时在娃娃演唱会上第一次听到魏如萱《很小很小》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的耶，因为我觉得生活上就是有很多很小的事情累积出来的，无论是家人啊、朋友、伴侣的相处，觉得学习在亲密的互动中却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真的是一种相处的智慧。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即便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都不要让它成为自己受伤的种子。一起来听这首魏如萱娃娃的《很小很小》。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Bella Vita们是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

0: 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1: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2: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3: 早上11点，2026 Hiddle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5月23号就在台北小巨蛋。我是姑姑李思维，今年的卡司阵容非常精彩，准备好一起尖叫了吗
4: ？Hiddle 大台柱。
5: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吃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首先带您关心台股最新表现。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0826点，上涨57点，成交值为新台币9879亿元。今天早盘，联发科在亮灯，来到3470元，及股王信华股价飙至19000元，带动台股指数跳空开高。随后双王竞标，台积电、台达电、台光电等千金股也全面大涨，加上记忆体满血复活，指数持续走高，一度上涨超过800点，站上41500点关卡，再刷新高，随后涨势趋缓。法人指出，综合最新盈余展望与评价水准，台股目前约交易于2027年预估盈余的17倍本益比，相较过往多头高点约21倍评价水准，仍具显著的上行空间，并将今年台股高点目标由39000点上修至50000点。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今天出席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对于被问到台积电是否会再加码投资，侯永清表示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台积电准备好迎接各种新的商业机会和成长。在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后，台积电已承诺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台积电对美投资额达到1650亿美元。至于台积电对美投资是否与两岸情势有关，侯永清表示，台积电在选择投资设厂选点时，都是从客户需求出发。台积电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新产能，一来可以扩大加速台积电的产能，同时也强化客户的供应链韧性，确保在全球地缘政治与产业波动中提供稳定且高可靠性的制造服务。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与思源路交叉口今天上午7点多疑似自来水管破裂，造成马路淹水。由于事发地点为交通要道，又正值上班尖峰时间，大量积水导致车流严重回堵。新庄警分局获报后，火速调派员警赶抵现场。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稍早表示，相关单位已到场处理，目前产业园区厂商以及民生用水都不受影响。新庄警方除了通知区公所、养工处及自来水公司到场抢修，也特别呼吁施工单位开挖地下管线务必谨慎确认，以免造成公共安全隐患。侯友宜指出，先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状况，面对探勘图资的核对，施工厂商更要谨慎，是否将严格落实管理。以上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现在时间11:03，感谢您的收听。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米先生的《示爱动物》，因为我希望世界充满着爱。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听 HFM， 我就是爱音乐。

哦，11:07的现在，刚刚听到的歌曲 IC Ball 冰球乐团，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来自于他们这张呢热议专辑，大卖专辑我很抱歉里头的超级好歌啊。当然呢告诉你，2026的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呢5月23号跟你相约台北小巨蛋，本周的这个赠票活动是急就对了，5月10号之前呢每天都来登入我们这个 HIDORadio.com 的会员，来翻牌搜集出席歌手的小卡，集满5张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咯。那呢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出席乐团，他们是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同时呢颁奖典礼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主要赞助，感谢中华电信。

宇宙人带来这首歌曲《不曾宁静的夜》。当然呢，再说一次，523跟你相约台北小巨蛋，就是我们的2026 HIDO 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这个星期赠票活动急就对了，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搜集小卡，就有机会呢帮助你自己前进台北小巨蛋。活动呢，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要赞助是中华电信。而当天呢，这个有 IC BOW 冰球乐团，有宇宙人，他们呢还会携手我们的HIDO Late Night Show 的 DJ 马念先，三组人马会带来一个很精彩的 crossover， 一个特别表演，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很期待来听听马念先的新歌《来不及说再见》，Sayonara。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1: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3: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4: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他今年呢也将会是我们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开场嘉宾哦。但你听到歌声来自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回顾他出道时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Wake Up。 时间来到了12:24，接下来听到的合作是来自妈妈木成员文心以及 Siori 的这首 Shut Down。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t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掌握。订阅 Hit FM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5: 高下欠告诉广告。
6: 只想听音乐。
1: News Online。
7: 欢迎收听今天的消费情报。根据健康署统计，全台近50%成人活动量不达标。辉业推出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配备3毫米弹性律动系统，

270度工学扶手以及3段零重力设定，除了可以全方位环绕支撑，让起身更安全，更可以有效率舒缓紧绷感，深层减压放松全身，释放疲惫。欢迎有兴趣的听众，请至前台辉业及辉业良品实体门市柜位体验洽询。春末初夏，谷雨时分，正是油桐花纷飞的季节。新北市已有多个山区景点绽放雪白油桐花。新北市景观处推荐3处土城热门赏桐景点，包括桐花公园、承天禅寺、太极岭步道，邀请听众朋友走进山林，规划一趟浪漫惬意的赏桐小旅行。台湾高铁携手屏东县政府推出高铁假期搭高铁游屏东吃黑尾鱼专案，即日起至6月30号，内容包括高铁车票搭配行程导览、饭店住宿、各式票券等。另外，花东纵谷的田野景观也进入观光旺季，台铁公司也推出台铁智慧池上慢旅专案，即日起至明年3月1号止，整合交通与住宿资源，结合票券折抵与抽奖机制，期盼带动花东旅游人潮。

新单曲第二发音乐玩家金泰佑，这次呢也邀请到这位创作实力与歌声魅力兼具的女歌手陈心月，一起带来新作品，歌名叫做 Just a Little， 也是我们这个小时的 HitFM 首播，当然也是我们最新音乐作品。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 哦，要进广告了。
1: 小心
2: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林。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4: 沉默不代表无话可说，绅士是我们的温柔的坚持。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5: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6: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7: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6: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上听着来自佳佳的 Poor Baby， 同时要来跟你分享每周六日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点呢，宜兰 FM 97.1，华东 FM 107.7，记得收听特别计划 Don't Stop Music on Air， 也欢迎大家到 Hit FM 官方 YouTube 频道呢，打开 Don't Stop Music on Air 的播放清单哦。先来到了12点54分。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Play DJ BB 加之 B。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0: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2: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Tokuyo InBoy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3: Tokuyo
5: 我是姑姑吕思维，刚刚不小心吃了太多碳水安眠药，现在有一点昏昏沉沉的，下午1点原谅我离开，去补个眠，等等就回来哦。
6: Hito 大台柱
7: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受到美伊停火协议稳定，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等好消息激励，台股今天强劲开高，开盘半小时内最高来到41,575点，再创新高。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1,192点，上涨422点，成交值为新台币1.29兆元。军购特别条例在立法院持续卡关，朝野立委仍未达成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将第四度召集协商。目前各党版分歧明显，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今天抛出折中版，在蓝营军购版本第六条新增，如国防部接获美国军购发价书，最高可再增列至新台币8000亿元，指出3800亿加 N 的 N 就是4200亿，加起来就是8000亿。民众党则提出两个版本，包括仅涵盖第一批军售的4000亿元，以及纳入第二批军售的8000亿元版本，与国民党整体方向差异不大。然而，民进党依然坚持1.25兆元。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强调，赖世葆的版本将预算砍至3800亿加 N， 忽略了商购与委制。若忽略商购，将排挤年度预算，也会影响本土无人机产业与飞鸿供应链的发展。中东情势尚未落幕，根据统计，台湾有8艘船舶受到影响，滞留在荷穆兹海峡。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这些船只自战事爆发以来已受困超过2个月，明天会与外交部开会讨论，研议透过外交管道提供航商协助。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汉塔病毒疫情，目前船上已有3人死亡，至少7人疑似染病。尽管西班牙政府已经决定接手安置，但专家认为，疫情来源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船上近150名乘客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前美国空军飞行军医、目前担任医师团体负责人的法杜尔表示，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乘客接触到受感染鼠类的排泄物而染病，这也是汉塔病毒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船上尚未发现鼠类踪迹。另一种则是特定亚型安第斯病毒，过去曾在阿根廷出现人传人案例，死亡率接近40%。如果在邮轮这种密闭空间内扩散，疫情恐怕迅速失控，但世卫也不排除有乘客在登船前就已经感染。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下午2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世邦旅游的志伟，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大家都能开始

下班节目以后来带你听到这首跨国的合作，来自唱跳天后 Jennifer Lopez 以及韩国的女子团体 IDOL 一起合作这首英韩语的作品啊，叫做 This Time Around。 时间来到了1:07，Hit FM 联播网北部华东107.7，我是下班 DJ 蒋卓嘉，继续带你听到是来自齐翔向的这首其实我意外。

0: stop for the break of dawn。
1: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0: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2: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2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青春发行。
1: 女人呢，就爱收到花和名牌包。
2: 得分85度 C 母亲节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加力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1: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度 C。

听到林夕子在这个礼拜锁定 Hit FM， 你可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单曲，就是来自林夕子的最新《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有跟龚研修一起合作的这首《Lo-Fi High Five》。

0: 这首原唱来自 Alanis Morissette 艾拉尼斯莫利赛特的95年歌曲 Ironic， 刚刚听见的则是来自同样也是来自加拿大的 Avril Lavigne 艾维尔的歌声，而这也是他为上个月呢加拿大的浪漫喜剧电影 Milan Kicks 所翻唱的这一首单曲，刚刚让你听见艾维尔的版本，这一首 Ironic 在这样听乐 11FM。
1: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披着份好听的广告，让你听得就 Happy。
2: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
3: 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说出我的名
6: 字，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8: 高下线告诉广告。
9: 只想听音乐。
1: News Online。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情报。每周要达到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或是日行10000步的目标，让没时间运动的朋友压力倍增。不过近年运动医学研究提出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利用每天5分钟的高强度活动，也能降低心血管风险。开业诊所院长严祖华表示，近年的运动医学研究证实，即使没有规律运动习惯，但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入短暂但强度较高的活动，仍可能带来健康效益，例如快步爬楼梯、赶公车、搬重物或加快做家事的节奏。这类活动虽然时间短，看似零碎，但只要强度够，达到喘、流汗的程度，比长时间的轻度运动更佳。严祖华表示，这项研究改变了大众对运动的认知，体能活动不一定要刻意在健身房进行，也不一定要持续很长的时间，运动关键不在于时间，而是在于是否达到强度。严祖华说，每天只需要进行3-4次这类剧烈运动，总计约5分钟，就能显著调降整体死亡风险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快步走尝试达到围着围喘。

心跳加速的状态。对于患有慢性关节疼痛或是长期久坐者，从每天几次的微爆发活动开始。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情报，感谢您的收听。

音乐零时差，就在 Hit FM。今天星期三，来告诉你的是 UK Chart 英国金榜的冠军，而在这个礼拜重新回到冠军宝座的就是 Sam Fender 跟 Olivia Dean 的这一首合唱 Raining In。 英国人真的非常喜爱这一首歌曲，目前呢已经累积到了第九周，而其实 Olivia Dean 呢还不止这一首在前十名，他的 Man I Need 也在这个礼拜又重新回到了第九名的位置。而在听完了本周的冠军 UK Chart 的第一名之外呢，也来回顾一下在30年前的这个时候登上了冠军宝座的是哪一首单曲，一起来听听。

0: 在下周三5月13号，George Michael 乔治麦克的这一张 Older 专辑即将迈入30周年。而在当年专辑发行之前的4月份， George Michael 乔治麦克推出了这一首单曲 Fast Love 作为他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同时呢也是30年前登上了 UK Chart 英国金榜的冠军，后来也蝉联了有3周的时间。而这首歌曲同时也是他生前英国的第7首，也是他的最后一首冠军单曲。
1: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4: 沉默

0: 沉默绅士最新 EP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1: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梅内五月天在去年的六月才首度登上了台北大巨蛋，而相隔了一年，如果你在昨天有看到新闻的话呢，已经确定了在今年的七月他们将再一次回到大巨蛋演唱，也成为了这个创下最快回到二度大巨蛋演唱的记录。而他们在七月三号、四号、五号、八号、十号、十一、十二将会在这个大巨蛋呢举办一共七场的演唱会，而这个门票呢将在五月二十三号开卖。而在进入三点整的新闻之前，再来听到的这一首新歌，就是即将在今年的夏天要来到台北小巨蛋演唱的日本乐团，这是 Ohisharu Higeran Dism 的单曲 Stardust。

0: 刚刚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米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5: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6: 下午3点钟，眼前有手摇饮，又有甜点美食，我真的是要拉起警戒线耶！请不要这样对待宣传歌手啦！我是顾里思维。

0: 先帮我留一杯珍珠奶茶，谢啦。
1: Hi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知名连锁医美艾尔利诊所爆出疑似装针孔偷拍。日前，一名女子在诊疗间进行疗程时发现并且报警，警方获报前往调查，确认装置为摄影机且有接电。新北地检署日前展开搜索，发现多间饭店诊疗室内几乎都装有类似装置，且镜头均已启用。今天上午再度指挥警方前往新北市四间饭店搜索，并由工程人员将存在云端的针孔摄影机画面扣下，同时以证人身份带回四名店长。稍早，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也在集团总部办公室内遭到拘提，随即移送新北地检署交由检察官侦讯。酒驾罚则提高后，酒驾案件数、致人死伤数逐年下降，但吸毒后驾驶案件数和致人死伤数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从2024年2619件，去年暴增到8659件，今年1月到3月，短短3个月就有3223件。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预计下周一和内政部讨论是否把毒驾的刑罚罚则单独提高，并朝驾驶乘客连坐处分方向修法。台铁公司化迈入第三年，今年1月起已争取夜间津贴翻3倍福利，但调涨基层主管加级仍待行政院审议。台铁董事长郑光元表示，主管加级目前有很好进展，行政院已原则上同意，相信很快就会有正面消息。工程奖金2024年就已经提出，行政院提出相关意见，今年3月11号已经补件，备勤津贴部分则积极函复相关单位，很快就会报行政院申请。至于人力缺额，截至今年3月已降低至2%，近期招考中已连同政取备取都用上，5月18号就会开始报到。因应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台北捷运向韩国现代乐铁公司购置10列高运量电联车。首列新购电联车5月2号从韩国马山港起航，历经3天1200公里海上航行，昨天下午抵达台北港，后续进行海关申报检查等程序，最快今天深夜起分批载运至北投机场。北捷公司表示，每列斥资5.9亿元打造，共有6节车厢，内部空间重新规划设计，以人本交通为核心，全面采用一字形座椅，动线宽敞。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下午4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现在时间下午3点03分。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真爱》，我们都期待幸福的未来，祝福您与家人住进最爱的所在。我是林家宏，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下午3:09，欢迎继续回来，只想听黑台翻联播网午茶 DJ 的第二个小时，我是 So What。听了这一段音乐，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就看到了这个模特儿走在这个伸展台走秀的这些时尚音乐呢？刚刚除了让人听见了即将在七月要推出全新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edal 的 Ariana Grande 亚历安娜，在她2024年的一首单曲 Yes And 之后，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电影原声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了呢？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一首主题曲就是由 Lady Gaga 携手 Dolce 一起合作的 Runway。

这首 Whiplash 正是来自韩国女团 aespa 的歌曲，而他们在前天呢已经宣布了即将在8月11号会在台北大巨蛋开唱，而这次的巡回呢横跨亚洲、北美、拉丁，甚至到了欧洲，而台北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城市。这次的演唱会门票呢 即将在5月17号， 也就是一周后的周末星期天的上午11点开卖。 而在听完了 aespa 的这一首 Whiplash 之后， 紧接着再来听到的就是我们 Hit FM 的 Hito Late Night Show 的马尿马念先 这首全新单曲， 而他也即将会出席我们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 一起来听这首新歌《来不及说再见》。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C，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5: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听到这一首 What's Going On， 正是在去年九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Am I the Drama 的 Cardi B 卡蒂 B， 他在今年二月呢展开了他的 Little Miss Drama Tour， 而这一次共35场的巡回演唱会呢，在上个月18号于亚特兰大画下了完美句点。而在前在这个之前的一次演出呢，其实他有这个多名尼加协同的 Cardi B 就透露过，他要在发完第三张专辑后呢，将会计划推出一张是全西班牙语的作品。那虽然之前他就透露过要推出这个西语专辑，不过按照目前的计划看来呢，可能还是要让歌迷朋友们等上好一阵子。而在听完了 Cardi B 跟 Lizzo 的这一首 What's Going On 之后，再来听到是 Tank 吕建中的飞碟。

0: 台柱。
1: 在刚刚听完了 Tank 吕建中的单曲《非你莫属》之后，在五月份锁定 Hit FM 你可以听到的 Hit 大台柱，除了有谷谷吕思伟之外，也有在上个礼拜才刚数位上架了他的全新单曲，这是来自许富凯他的最新台语专辑。而在刚刚听见了这个《非你莫属》之外呢，要来推荐就是即将要举办演唱会的许富凯，一起来听这一首《安阿弥》。他归安。

0: 某一点。
1: 锁定这两天 Hit FM， 在本月份的 Hit 大台柱许富凯，他即将在后天要实体专辑发行他的这一张阿咪。刚刚听众听见的就是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而他也即将在今年的八月八号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开唱。
2: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3: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4: 沉默不代表无话可说。绅士是我们的温柔的坚持。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6: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7: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8: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假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这首2000年初期的歌曲，这是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乐团，这是 The Killers 杀手乐团，而他们也即将在这个月月底会出席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联赛冠军杯的决赛 Kick-off Show 中演出。而在听完了他们04年这一首出道歌曲 Mr. Brightside 之后，再把地点拉回到华语乐坛，听见831的最疯狂的艺术家。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eter 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

0: 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城市轻旅行。Hello， 我是赖床 DJ Phoenix。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FM 毛起来爱，
2: 穿上你的盔甲，说话。
3: 我是奎刚，你也想要个毛伙伴吗？让我们以领养代替购买，让所有等家的浪浪们都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份完整的爱。

在这段时候让听见小安的浪费爱情以及 Epic High 的歌曲之后，即将要把时间交接给四点钟 Blay DJ PP 之前，再来听见吕世轩的 Wind Dance。 我是武察 DJ SOWA， 明天下午两点我们可以来翻见。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0: 我是徐富凯，我最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0: 下午4点，记得抬头看看窗外，现在的阳光最漂亮了。AKD 哦，不管你人在哪里，都要给自己几分钟休息一下。我是徐富凯。
3: Hiddle 大台柱
4: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车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国民党今天举行中常会，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中表示，昨天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沟通到将近午夜，大家共识是对美军购优先处理，要有发价书，尽量把加恩概念写得更完整清楚，相信可以取得更高共识，很快就会有好结果。郑丽文说，从头到尾都不是数字的问题，是原则和逻辑问题，正本清源。国民党希望再次确定加恩，第一必须是对美军购，第二要有发价书，第三在预算审查程序上如何能真正落实防止灌税。这是目前与黄国昌和党团很多人提供的非常专业宝贵的意见，以及今天中午和立法院长韩国瑜充分沟通交流的结果。郑丽文也强调，国民党一定对台湾的国家防卫力量负最大的责任。近日各地频传鼠患，新北市今年已有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市长侯友宜表示，卫福部评估疫情无升温趋势，民众无需过度恐慌。新北市将做好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将落实每周清洁日，请市民特别注意杜绝厨余残留。请听邱慧莹报道。
2: 因应鼠患，台北市长蒋万安五号下午亲上火线召开记者会，说明鼠患的因应措施。除了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于新北市是否会跟进，市长侯友宜六号表示，新北市谨慎面对。
3: 在传染病的防治的过程当中，中央也特别强调，目前并没有升温的状况，但是新北市仍然谨慎的面对。尤其我们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一个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沟等等，全部总动员。尤其我们铝环境认证也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会透过铝环境认证，尤其每座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加强中央的三部政策，不让鼠住鼠来。以及鼠出这三大政策好好落实，希望能够杜绝这个汉他病毒的传播。
2: 卫生局指出，在接获通报疑似汉他病毒病例后，随即启动跨局处合作机制，利用多元管道宣导防鼠三部政策，同时密切监测疫情发展，随时调整防治策略。环保局说明，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及侧沟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年初启动春节大扫除及同步进行防鼠作为，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计6433次，完成9618次。里内环境清扫作业。记者邱慧莹在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化对策，政府推行职场友善生养计划，今年公教人员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加发补助1亿7936万元。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表示，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从2021年7月1号实施至今，公务员请领津贴人次占生育给付61.65%，男性成长幅度高于女性，成长率达55.79%，显示政策有助于提升公教人员申请育婴留职停薪预验，营造公部门友善生养环境。人事总处表示，配合行政院今年1月起扩大生育补助政策，女性公教员工请领公教人员保险生育给付加差额补助，每胎都达到10万元，差额补助由人事总处编列预算支应，给予公教人员实职经费补助，减轻育儿压力。伊朗周二针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启动新监管机制。根据伊朗官方媒体今天报道，在美国与伊朗各自宣称掌控这条战略水道的同时，新制度已开始运作。德黑兰要求未来要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接收来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电子邮件，其中会明列通行规则，船只需事先取得通行许可并遵循规范才能穿越海峡。但该机制的运作方式、通行规则的具体内容以及伊朗会如何处置违规情况，目前仍不清楚。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尚未回应媒体查询，伊朗官方媒体则声称该机制已在霍姆斯海峡实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通过海峡的唯一安全航道是伊朗指定的路线，

0: 伊朗的新闻，任何偏离路线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行动。以上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下午5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Hello， 我是万芳。每当摄影师在跟我拍照的时候，我必须要听的就是 Nina Simone Feeling Good， 它会让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态度。我是万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

台大分联播网，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欢迎收听5月6号礼拜三的不累 DJ 节目。那么在开场呢，就给大家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哦，这个就是 CP 查理以及宇多田光的 Home。那么里面呢，就代表着说，其实呢，爱就像是说只想听你说一句啊，我回来了，就是在这个家里面非常的温馨温暖的那

0: 台柱。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3，那么本月份的 Hito 大台柱呢，他就是姑姑吕思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抒情歌曲就是原谅我离开，不过呢，他虽然是一首抒情歌曲， MV 呢却有非常有张力的舞蹈，你想要看他如何结合起来吗？很像王子在跳舞哦，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哦，原谅我离开。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3: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4: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1，Hit FM联播网。现在我们所听到就是周杰伦收录在《太阳之子》专辑当中的《爱琴海》。提到了爱琴海，仿佛就有一些浪漫的画面出现在海边的蓝白色的房子里面度蜜月这样子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就是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5，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潘玮柏收录在他很早期哦，2003年我的麦克风专辑当中《爱上未来的你》。接下来还有 Robin Thicke 的作品《Ooh La La》。

有告人为有病才会喜欢你这部电影来创作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描述的是一场从装病开始的爱情故事，歌曲完全贴合电影情节，在青春气息中带着一点点的忧郁感伤。最特别是电影的男女主角詹怀云和江琪一同现身，和告五人来合作这首歌。来听这首有病才会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天生有病版，一起来回味那段青涩却美好的时光。

0: Hello， 我是中部的马路 DJ Mini， 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吧。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0: 娱乐宅急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娱乐新闻。高雄啤酒音乐节每年都会释出谜题，让粉丝烧脑猜卡司。今年线索一曝光，立刻引爆网络热议，不少粉丝直指答案就是 TWICE 成员周子瑜。昨天主办单位正式揭晓答案，子瑜确定在7月3号登台开唱，这也是子瑜首度以 solo 身份来台演出，不仅别具意义，更象征他演艺里程碑的重要一刻。而消息曝光后，粉丝们纷纷激动地说，台湾女儿真的要回来了，感觉幸福到要哭了。暌违4年，音乐玩家金泰佑正式回归乐坛，近期陆续发行2首新歌《Hate on Me》以及《Just a Little》，展现了不同面向的音乐样貌。他坦言，这次发行新歌的心情非常兴奋，也直言在这个节奏快速的时代，如果没有持续发作品，很容易被大家忘记。因此，这次回归对他而言是一次重新让大家认识自己的机会。谈及改名为金泰佑，他透露想法最初是由经纪公司提出，经过多次讨论后确定使用这个名字，也象征为音乐及演艺生涯开启崭新篇章。卢卡斯影业全新打造的星际大战作品《曼达洛人与谷谷》将于5月20号在台上映。前天原力日，全球同步举办了精彩片段抢先看活动，口碑爆棚，让粉丝热血沸腾。其中洛杉矶场是由创意总监戴夫·费隆尼惊喜现身，柏林场更是由导演强·法弗洛率领佩德罗·帕斯卡、雪格尼·维佛及上千名粉丝共襄盛举。影迷们大赞，能看到曼达洛人与谷谷登上大荧幕实在太感动。而在最新幕后花絮中，导演强·法弗洛透露

本片专为 IMAX 规格制作拍摄，能让观众完全沉浸在电影世界中。雪哥，你为佛也大赞，在戏院中体验另一个世界，才是电影真正的乐趣。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全卡司阵容已经完整公布，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把握最后索票机会，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 Radio.com 集就对了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活动期间收集满5张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和我们一起嗨翻台北小巨蛋，更多活动讯息请密切锁定 HITO

0: FM 首播。
1: 好的，在孙燕姿的爱情证书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的首播呢，也要颁发一个证书给他，就是爱台湾证书。他在这个来自于韩国的这个李盈珠哦，然后他在大学时期呢，就是作为交换学生来到台北，然后一待就是9年，非常非常的爱台湾这样子。那么呢，他终于要推出他的首张的一个概念性的专辑。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首播的单曲里来自于李盈珠的《还是错过了》。那么这一首单曲呢，5月8号的时候将会正式的数位上架。

下午的4:44，像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韩国的李英珠首播作品还是错过了。其实这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因为它的低音啊是很低，然后在最后呢又要飙上去这样子，所以可以说是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一个作品。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就是 The Killer Roy 的作品 A Perfect World。

0: Hello，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管区。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t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掌握。订阅 Hito Fan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5: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6: 女人呢，就爱收到花和名牌包。
7: 得分85度 C 母亲节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加力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嘘，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8: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度 C。

来到了下午的4:53，像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从社群平台当中崛起的一个新人哦，他10岁的时候拍过周杰伦的 MV， 然后拥有百万的这个喜欢他的朋友粉丝们，然后像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玉馨 Ivy 的作品 Want Me Back， 接下来呢还有温岚的热浪。

0: 我是中部校园青春路闹 DJ 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喽。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和平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4: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5: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7: HitFM Hitto 中文排行榜
8: 第10名，831身外之物。第9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8名，李圣杰车位。第7名，阿伦幸福在歌唱。第6名，阿伦绕路。第5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4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3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2名，许富凯光不会出组也减味。第1名，周杰伦 I do。
7: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to 中文排行榜。
9: 下午5点，你的进度很快哦，像暴风过境一样迅速的完成。我是谷谷李思维，先喘口气吧。来 Hit FM 找我，一起听歌，放松一下。
10: Hit 大台柱
11: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即时资讯，开来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台电将准备下单采购核三厂燃料棒，核四燃料棒的处理费用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台电今天表示，核燃

0: 料与天然气及煤炭等燃料不同，核电厂的燃料棒都是量身定做，不同核电厂不同机组的燃料棒无法通用。此外，台电也进一步说明，一立法院决议，核四燃料棒自2018年起分批外运，并在2021年全数运出，外运存放国外原厂的储存费用约每年1.5亿元，而续存核四厂内的警力维安及国内外核子监管机构检查费用每年需3亿元以上， 也就是外运每年可省1.5亿元。中天前新闻主播林晨佑涉嫌收受中国大陆资金充当共谍，除了配合中方操作舆论，还涉嫌充当白手套，协助行贿台湾军方人员取得军事机密。桥头地检署历经几个月来的侦办后，依违反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及洗钱等罪嫌起诉，合计囚刑17年。 林晨佑在今年1月17号遭收押禁见至今，检方预计明天移审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 毒驾事件频传且案件量暴增， 根据统计，2024年毒驾案件共有2619件， 去年暴增至8659件， 案件数量增加2.3倍。 立委万美玲认为，交通部应该加快跨部会合作修法，包含乘客连坐惩罚、 毒驾与酒驾罚则脱钩等，外媒林强调，喝酒本身没有犯罪，喝酒开车才犯罪，但吸毒行为本身就是犯罪，吸毒后还开车简直罪加一等，因此酒驾与毒驾处罚应该脱钩。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确实毒驾事件增加，交通部支持毒驾采连坐处罚，对于刑法罚则是否调整，以及是否将酒驾与毒驾处罚脱钩，交通部将于下周一与内政部一开会一并
1: 讨论。为了向全国辛勤奉献的母亲们致敬，并提供国人更多的育儿支持，自今年起出生的本国新生儿，无论妈妈是投保、劳保、国保、农保或未参加相关社会保险者，都可请领原有的社会保险生育给付，加计政府发给的生育补助，合并每胎10万元最快明天陆续入账，合计约2万多人受惠。补助款项将自动汇入申请生育给付时填列的金融账户，并以简讯或书面通知及时通知，实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这份温馨的大红包及时送达各位妈妈。以上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www.hitradio.com。大家好，我是东山乡长林俊甫，我心中的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只要来到东山乡，看到广大的稻田，就好像回到最初的美好。我林俊甫，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天到饭联播网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欢迎回到今天第二个整点的 Play DJ 节目。开场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 Miu Julie 静，其实没聊什么。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1，那么今天的第5点钟的第二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1、2、3。这个阶段的音乐呢，都非常非常的轻快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穿过风，什么风呢？就是藤井风。他在去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首张的英文专辑当中的作品《Love Like This》。

0: 我是中部 Free DJ 乌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2: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 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5: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6: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5: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Tokuyo音波 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

黑到饭脸不亡，北部 107.7， 中部 9.5， 南部 90.1， 宜兰 97.1， 花东 107.7。 最好的时光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就在现在此刻哦。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安普的作品《2022年最好的时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刚刚我们有提到过，说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嘛，对不对？然后第二首呢，就是过去不曾过去，因此呢，就造成了小小的痛苦。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二人组合哦，就是 Control T， 然后加上了理想混蛋的基丁共同合作，很唯美的一首新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就是查理·杭特以及诺拉·琼斯的弦外之音《摩拉》。

与真娥的 Run With Me 逃跑吧，这首歌最近也有出现在韩剧《机智住院医生生活》第二集当中。当面对日常许多无奈甚至伤心事的时候，就让先与真娥和善的声线牵起你的手，逃跑去温和的平和之境吧。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Hit FM
4: 豪华自成风范，
5: Lexus All-New ES绝美轿跑外观，
4: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5: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6: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这个阶段呢，给大家超级轻快活泼的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就是 Eunice 的 Be Your Song，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邓紫棋的超能力。

0: 我是北部 HITO Lat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1: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2: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人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4: 这一刻最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也进入到今天 Play DJ 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刚刚我们所听到就是超偶九的冠军哦，张雨农的新作品《如果我不知道》，紧接着呢就是创作好手戴佩妮《那个谁》。

现在我们所听到这首歌啊，都会让我想起这个猫咪走路的画面，然后就鬼鬼祟祟，然后在后面偷偷摸摸，又很不难，就又很难以驯服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戴佩妮的那个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上就是泰勒斯最爱的乐团，National 国民乐团的作品哦，《Guilty Party》。全部查询，欢迎多多利用我们的官方网站 hitoradio.com。晚上各节节目也请继续的锁定在 Hit FM 联播网，我是 Blay DJ BB 加之 B， 明天见，拜拜。

0: 我是蓝Mojito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喽。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5: 晚上6点，今天的天气好吗？如果可以看到夕阳的话，是不是有点开心？我是许富凯，来跟我一起深呼吸，准备 Chill All Night。
6: Hito 大台柱
7: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KFM。

0: 及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严诗云。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针对军购条例第四度召集朝野协商，不过仍然无法达成共识。韩国瑜宣告将依规定处理。在协商结束后，国防部长顾立雄仍在现场与韩国瑜及民众党立院党团沟通。顾立雄重申法条文字的部分，希望能按照行政院版本的文字通过。至于金额部分，各党会提出意见，到时由韩国瑜处理。爱尔利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日前遭女客户指控店内装有烟雾侦测器伪装的针孔镜头，新北地

0: 检署前天指挥警方发动第一波搜索，今天启动第二波行动，搜索新北四家分店及艾尔利总裁常如生住处等八处，并以涉嫌妨碍秘密及妨害性隐私罪嫌，以被告身份拘提常如生。新北地检署前天指挥警方及卫生局发动首波搜索，初步清查全台18家分店，已查出有8间确认安装针孔摄影机，而且镜头角度多种对美容床，检警已带回所有病例，将一一比对监视影像，清查被害人身份，并协助报案。行政院去年宣布，今年起只要女性国人生育，除了原本的社会保险生育给付，加上生育补助，每胎可领到10万元。劳动部今天表示，10万元差额将于母亲节前夕陆续发放，国保以及未参加相关社会保险者将于明天入账，劳保及农保则于后天入账，合计约有2万多人受惠。此外，如果单次分娩或早产为双胞胎以上者，生育补助会依照胎数比例增加，双胞胎合计发放20万，三胞胎30万，以此类推，让多胞胎的妈咪们在育儿初期有更充裕的经济后盾。因应捷运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台北捷运公司向韩国现代乐铁公司购置10列高运量电联车，首批新车已在昨天抵达台北港，最快今天深夜起就会分批载运到北投机场，预计明年中投入服务。请听邱慧莹报道。
1: 台北捷运全新世代电联车以人本交通为核心设计，历时3年规划与打造，才高规格标准优化车厢空间配置，一字型座椅更提升动线顺畅度，并升级旅客资讯系统与驾控设备。捷运团队更远赴韩国驻场把关，透过反复测试和严格的品质控管，确保列车性能和安全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列预计自5月6号深夜起分批载运至北投机场，展开高规格验证和技术对接。北捷车辆处副处长高世华说，
2: 这批新购的新世代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运抵北投机场后，随即由厂商技术团队依循标准作业程序进行6节车厢的连结与组装，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透过高规格的技术对接，确保新旧系统间的运作毫无偏差，达成新车与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的目标，预计于116年中投入服务。
1: 北捷说明，新车后续将历经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及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等多阶段考核，并将在离峰时段执行正线不载客试运转，在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标合格后，再正式投入营运。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0: 根据日本气象厅天气资讯，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增强为今年第5号台风哈格比。中央气象署表示，哈格比台风目前是朝西方向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随着华南云雨区逐渐远离台湾，今天台湾各地天气转趋稳定，气温也回升，预计明天天气形态与今天类似，周五周六受封面通过及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天气会在转趋不稳定，北部、东半部及各地山区会有短暂雨，其他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气温方面也会逐渐下降，明显降温的时间点将落在本周六，届时北部高温落在24度左右，东半部高温26度，中南部则影响不大，仍维持较为暖热的天气形态。现在时间傍晚6:05。
3: News Update。
4: 新北大小事。
0: 新北诗歌节吹起法式风潮，2026新北诗歌节，巴黎的风吹进新北五月天，首度与法国在台协会合作，结合了法国文化、音乐及诗歌，让百年古厝五谷 让弄堂，充满了浓浓的巴黎风情。这项活动将持续到七月底，展开为期三个月的诗月盛事。透过五月写诗给母亲，六月诗人与时间，七月写给自己的一首诗等三大主题，带大家借由多样化的方式来品味诗意。

0: 生活。详细活动资讯欢迎上新北市立图书馆网站查询。以上资讯是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Hello， 我们是
3: SOFA 灵魂沙发。
4: 我们开车兜风时最喜欢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5: 我们是
3: SOFA 灵魂沙发。
5: 我们听 Hit FM， 我们就是爱音乐。

do。今天是5月6号，来到礼拜三的日子。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就是蛮让人意外，就是有点热。怎么会天气这么多变？果然是在端午节之前，这个棉被哦，厚棉被绝对是不可以太快收的，因为天气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稳定的热起来。所以呢，可能有时候呢凉的时候还是要补一些棉被啊。忽然间热起来的时候，就先放旁边，好不好？先不要。

要去做一个大清洁，把它收起来哈。时间来到了6:10，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北部107.7，我是超 DJ 伟琳。刚听到这首歌曲哦，是来自 Harry Styles 的这首歌曲是 Adore You。接下来听到的则是来自雷勤在2021年的这一首歌曲是 Real World。

0: 什么声音？
1: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0: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1: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2: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3: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

0: 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1: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2: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3: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 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4: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5: Hit FM 毛起来爱。
6: 我猜不透
7: 就是我们的家人，值得拥有我们终身的爱。我是 Hazy 黄伟星，和 Hit FM 一起邀请你支持领养不弃养，希望路上再也没有被遗弃的毛孩。
1: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是来自 Vondi 在2024年哦，替这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地球交响乐》哦，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时间悖论》。时间来到6:21，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不管是音乐风格跟这个主唱的这个诠释，嗓音都相当的有个人风格的是南瓜迷歌迷俱乐部，这首歌曲是《可》。

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嗨，我是中部的 Free DJ 吴米酱，分享一下我家的事。这部电影你看过了吗？导演潘克映刚好是我的大学同学哦，谢谢他拍了一部这么棒的电影，而且主题曲邀请到的是大我们几届的淡江学长卢广仲来诠释。哇，一个是同学，另外一个是当年在学校里面已经小有名气的音乐才子，这个组合真的是好感动呢。来听电影《我家的事》主题曲。

0: 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2: 上阳罗斯福，
1: 2935-3888。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6: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7: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

广告前听到宋冬野的歌词，而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则是来自陈零九的 Insane。 Insane 的意思是讲说是很整个是很疯狂的意思，但是呢他的歌曲呈现的却是呈现了一个非常用一种比较冷冽冷静的感觉。有时候这种反差才会是最疯狂的，就是我好像是没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心里其实是情绪非常澎湃，也是很 crazy 的、哦、这是来自陈零九在2023年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创作。

天气比较热啦，送大家一些比较冷冽的歌曲，好让大家心里面凉快一些。连续两首歌曲的编曲呢都非常的简单，然后非常内敛的唱着我觉得蛮深刻的事情哦。这是来自杨乃文2006专辑李心丽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时间来到的是6:42，你可以透过北部的调频 107.7 来收听，也可以透过 Hit FM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下载官方 APP 都可以同步收听到现在正在播放的歌曲哦。也欢迎大家聊天室来跟我们打招呼聊天，来自 Hush 的歌声都是你害的。

0: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1: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0: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1: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2: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3: Hello， 我们是
4: 欧总。
3: 你也喜欢没去过的地方吗？那就记得要每天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让好音乐带你环游世界，
5: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哎，小心
6: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7: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林，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8: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9: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10: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11: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2: 豪华自成风范
13: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New Lexus ES双动力震撼上市。
1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这是来自幸田来未2008年的这首歌曲 Anytime。 聊天室当中今天跟我们打招呼的朋友风起阿峰，他说今天5月6号是国际不节食日，就是反对大家要过度节食跟身材焦虑啊，鼓励大家好好吃饭啊。没错，不过最近呢就是还蛮流行所谓就是断食法。不过断食法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要就是挑战一些多一点小时数不吃东西的话，还是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医生齁，就是配合这个营养师啊或是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啊，可能会更适合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呢是可以断食的很没有负担，然后断食的很健康的哦。还有台湾人晚安，感谢大家在线上的收听以及陪伴哦。那我们2026 HIT 的流行奖颁奖典礼呢在5月23号也在小巨蛋登场哦。那我们这一周的活动呢，叫做集就对了，集什么呢？集满5张，集满5张什么呢？来先跟大家说，你只要在5月10号之前呢，每天来登入我们 hitoradio.com 的会员，来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的小卡，就是这个东西，集满5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哦。欢迎呢跟我们一起在5月23号前进台北小巨蛋哦。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歌声收心操，祝福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下班时光。我是超DJ伟琳，明天同时我们再见咯，超超。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2: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5: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0: 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5: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及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主持第四次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协商，各界关注朝野立场分歧大的预算上限可否获得共识，但经朝野党团代表两轮发言，韩国瑜最终宣布协商未达成共识，后续审议依规则处理。由于该案已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本周院会是否会将该案排入表决议程尚待朝野讨论决定，最快周五上演表决大战。朝野对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规模额度未达共识，国防部战规司长黄文琦表示，无论是新台币8000亿元或3800亿元加 N 的预算规模，在野党从未提出预算额度逻辑。黄文琦指出，不能一句话说商购案会有弊案，总得要说弊案在哪。行政院的1.25兆元条例草案已经一再说明其逻辑，而在野党都没有对其所提预算额度逻辑做出说明。市场传出美伊有望达成初步协议之下，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美元指数应声跌破98元大关，激励主要亚币同步走

0: 强，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午后升势扩大，一度净扬至31.456元，强升1.49角，中场收在31.488元，升值1.17角，汇价连三红，并创超过一个月新一周新高，下一步有望挑战31.3元关卡，总成交量同步放大至27.205亿美元。汇银人士表示，在外资资金持续汇入，加上美元午后急杀双重推升之下，新台币升幅明显扩大，如果市场传闻中的美伊协议成真，美伊冲突有机会降温甚至落幕，将进一步降低避险需求，不排除新台币短线挑战31.3元整数关卡，正式脱离近期区间整理格局。因应网红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财政部去年已发布相关课税规范，今天再次呼吁网红不论规模大小，凡符合营业税及所得税合课要件者，都应依法缴纳税捐，提醒符合规范的网红尽速办理税籍登记及缴纳营业税或所得税。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今天说明，财政部在去年订定发布相关课税规范，并提供今年6月30号前依规定办理，可免依相关税法规定处罚的辅导期，呼吁符合条件的网红尽速在免罚辅导期限届满前主动向所在地国税局申请税籍登记，并补报补缴相关税款，辅导期限届满后经检举或相关单位调查者，将依相关税法规定补税处罚。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龄，我的 K 歌是舒米恩的《皱眉头》，因为听完会让我心情变得好放松。我饶庆龄，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在晚上的7:07，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五月来到了第六天，星期三的晚上，同样的感谢你的收听。同样的跟着你一起呢，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来享受好听的音乐，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叫做奈玩 DJ。Hello， 你好，我是布莱恩。这首歌曲那当然熟悉的旋律，如果你有听过，如果你一听到它的翻唱，让你想到当年的原版的顺子的作品的话，当然我们可能极有可能就是同年级哈，同级生。在最近透过了滚石壮乐队二的重新翻唱，把这一首经典的写一首歌介绍给年轻的世代。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写一首歌这首单曲的最早是90年代的产物，运用着00年代大红大紫的 two step 两小步的曲风，然后呢是交由了这一位00后的歌手叫做163 Braces 朵云重新演绎。写一首歌开始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好，那我们就给它延续下去。所谓的00年代的 two step 的风格是谁带起来的？就是这一位在2001年的时候出道，来自于英国的他呢，曾经一度大红又大紫的 Craig David， 来听他的 Fill Me In。

0: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日之计。

0: 你呢？
1: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0: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1: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2: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

0: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Sam Lin。 其实这一位一直以来默默的不只是写出多首我觉得很流畅很有流畅度的好歌，而且同时也算是蛮量产的歌手。在2024年的单曲，刚刚你所听到的应该是我。今天晚上节目时间当中呢，待会儿还会有全新的首播，让你认识到有那么一些些陌生，不过过去也曾经听过他多首音乐创作的一位，算是歌坛的半新人。不过接下来听到的他呢，则是最近尤其是在来自于美国的这个艺人当中非常非常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他就是莎宾娜 Sabrina Carpenter。在他的 Man's Best Friend， 哇，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真的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的他。光是在这个 Met Gala 昨天所看到的大都会美术馆的慈善晚宴当中，唯一一张流出来的大合照，按照惯例也是在厕所里头所拍摄，他也是站在 C 位的呢。Sabrina Carpenter 的这首 Tears。

0: FM 首播。
1: 今天晚上听到的这首全新的首播，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在他的歌坛创作的路道路上面算是重新的出发。他是金泰佑，这一次跟他一起合作的是 Vicky 陈星月，两个人一起带来的对唱单曲 Just a Little Hit FM Show。

今天晚上所听到的这一首首播对唱是来自于陈星月Vicky。 那当然大家对他的歌声对他的创作非常非常熟悉，而另外这一位乍听乍看之下以为是新人的金泰佑，严格来说不是哦，并不是哦，他其实在过去就曾经发行过多张的音乐创作，不管是专辑或者是单曲，我印象中也曾经来过奈玩 DJ 节目时间当中接受访问，那个时候还带着他最拿手的小提琴，不过那个时候访问

看到的名字并不叫做金泰佑，那个时候叫做廖博雅，叫做 Kevin。 这一次呢，则是以全新的名字踏上了自己新的新开始的音乐创作道路。刚刚听到的这首合作是金

大家好，我是欧璇高尔轩。用过一次就丢，看似便利，其实这些塑胶微粒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守护下一代，就从日常三餐做起，停止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减少垃圾就可以有效降低碳排，让地球人活得更健康。全民护地球，拒用免洗餐具。我是欧璇高尔轩，和 Hit FM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用行动保护地球。在这边也要向你推荐我的一首新歌 Rewind。这首歌写给那些曾经真心过也曾经被误解过的人，时间会往前，但有些感觉

0: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平，
1: 上阳罗斯福，
0: 2935-3888。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4: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5: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6: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5: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7: 只想听音乐。
8: News Online，
9: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情报。想提早拿到退税款，关键在于怎么报税。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提醒，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即日起开始，只要符合指定条件，就能列入第一批退税，最快在7月31号入账。如果用错方式，可能要等到10月30号才能拿到。国税局指出，想赶上第一批退税有3种方式可以选择。第一是在6月1号以前透过网络或手机完成申报。第二是同样在6月1号前利用税额试算服务透过线上登录或电话语音确认回复。第三则是在5月11号前将税额试算的纸本资料送回户籍所在地的稽征机关。只要符合上述任意方式，就能进入7月31号拨付的首批退税名单。在退税方式上，国税局也提醒，申报时记得填写本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的金融机构或邮局账户，或直接勾选沿用去年已使用成功的账户，退税款就会在退税日直接汇入，省去额外手续。至于仍采用二维条码或人工申报的民众，国税局特别提醒，这类案件会被列入第二批退税，建议习惯传统申报方式的民众，今年可以改用网络或手机报税。不仅操作简单，也能提早领到退税。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Pipp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和平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刚你所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J Tager 再加上了 Sunkiss 宋秉晴一起合作。其实 Sunkiss 这一位歌手，不管是在台湾的流行歌坛，或者是他自己比较母语的哈英文的作品，都发行了很多很多跨界的合作。刚刚的 Like I Do 也是其中之一。收听时代黑的饭联盟网的 Night 晚 DJ。

不只是带有着当年哈，当然现在已经变成绝响一般的哈，完美的和谐的和音，同时呢，也是很多很多爱听华语流行音乐朋友们共同的回忆。刚刚你所听到就是飞儿乐团 FIR 在当年所演唱的一首《三个心愿》。那当然，三位成员呢，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不过呢，也让我想到了，在今天，正式的宣布，他们接下来的亚洲巡回演出也会包括了有台湾站的这一个，同样的有男有女成员的摇滚乐团，叫做大无限，叫做 Do As Infinity。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哇，转眼之间这也是20多年前所发行的单曲了，在他们深邃森林 Deep Forest 这张专辑里面，一起来回味这首同名单曲。

0: 听歌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说出我的名字，
3: 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地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4: 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度 C 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蛮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去搜寻一下这一张在去年年底所发行的一张客语专辑。他的音乐的编写，然后尤其是整张专辑里头的这些不同的乐器啊，然后现场演出的氛围啊，算是有那么一些些打破了一般人对于方言专辑的那种刻板印象。他的名字叫做陈以诺，刚刚你所听到就是在他的漫画志，我很推荐这张专辑，如果是那种周末啊、旅游啊、然后出门啊，或者是开比较长途的车程的时候，可以来听的一张好歌、好专辑。刚刚的漫画志里头的十等睡的，接下来呢，多一些些 groove， 多一些些的个性风格，艾怡良的怎么演怎么不行。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

0: 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坪，2835-8899。
1: 嘿呀，好利卡翁，
2: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静静撸当撸高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快来当我的学舌鸟。我宋念宇会每天打开 Heat FM 的官方 App。哎，你要念你自己的名字哦。
4: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ea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5: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6: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7: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8: HitFM Hit 西洋排行榜
9: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第9名 Taylor SwiftElizabeth Taylor， 第8名 Tyla Zara Larson She Did It Again， 第7名 Anima Lisa Bad Angel， 第6名 Lady Gaga Dolce Runway， 第5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第4名 Bruno Mars Risk It All，第3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第2名 Charlie Puth Coco Jones Sideways， 第1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8: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10: 暗时八点，晚餐后出去散散步，或者是窝在沙发放空，拢是足赞诶！让 Hit FM 的好音乐陪你消化一整天的情绪。我是许福凯。
11: Hit 大台柱
1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Hello， 我是浩 Z， 我的必点 K 歌是陈奕迅的 Last Order， 因为这是一首非常适合一边小酌一边演唱的歌。我是浩 Z，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Alright， 来到了晚上的八点钟，星期二的晚上啊，不，星期三的晚上的第二个小时，奈玩 DJ 节目时间，用优雅的旋律先开始跟大家分享。她是一位来自于冰岛的爵士风格的女歌手，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呢，她的人气度是继续的扶摇直上。她叫做 Lovey， 来自于冰岛的她，来听这一首 From the Start。

刚听到的 Love It 很快的就要在下个礼拜呢出现在北部地区的林口体育馆，要带来他的这一套全球巡回的演唱会，叫做 A Matter of Time Tour。 刚刚你所听到也是在他的 Bewitched 这张专辑，他个人的首张作品里头，那个时候的一刚开始的出现，伴随着最近的这几年新的发行是一波接着一波，也一次一次的垫高了，不管是他的数位的排行榜或者是他的人气度。刚刚你所听到的 From the Start 悠扬的旋律，我们跟他延续下去， Lara 梁心怡，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我不再怕。

老实讲，我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舞台上面的不管他演出的方式，登台的时候的造型，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只是难以拿捏，或者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怎么超出了当年对于藤井风 Fujikaze 这位歌手的想象。但是说实在话，在他的 Prima 这张专辑当中，好，你说好，有一些可能比较简单来讲是比较怪一点的这个音乐曲风之外，我觉得回到了音乐本质的本身，刚刚的这一首纯白马西罗反而则是听到了一刚开始大家对他的这种唱功上面最细腻的诠释，回到了他最初的原点。我很爱的一首单曲，来自于藤井风的马西罗纯白。之后呢，接着让我们来回味的，这是在他去年所发行的 Pleasure 这张专辑当中，周伦蔡依林的 Inside Out。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我是李多惠，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2: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1: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4: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5: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日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赵露》，4月24日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经典到几乎不用多做介绍，当年的茄子蛋的这一首《浪子回头》，在黑的饭店不忘的耐玩 DJ 节目时间。All right， 听完了经典的作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在前一阵子 ，Solar 宋乐这位来自于。

韩国，但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耕耘，不管是台湾的演艺事业，或者是他对于中文的学习。那他在前一阵子一起合作的呢是告五人，特别跨刀跟他合作的这一首新单曲叫做《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那不只是一刚开始所推出的对唱版，最近还包括了 Solar 的 Solo 版本，也已经正式的上线。一起来回味这一首《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哦，要进广告了。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了，六月份热气球嘉年华，七月份凤珍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泼泼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6: 高下线告诉广告。
4: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7: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
8: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中文排行榜。

一天一天看着日期哈，一天一天这样子的过，很难想象再过两个多礼拜的，我们在5月23号的台北小巨蛋2026的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就要正式登场了。感觉好像我们的启动记者会也不过才是前几天一般的事情哈。但对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那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抢到我们小巨蛋的入场门票。没问题，先听歌，这一段要听到的都是来自于在5月23 17天之后就会出现在台北小巨蛋与我们一起同欢同乐的歌手们的作品。首先，这是派伟俊 Patrick Braska 他的《昨》。

听到的 Patrick Proska 派伟俊，除了像这个派伟俊这样子的能写能制作的流行风格的歌手之外，你说不管是复古的摇滚呢，有 IC Ball 冰球乐团，要这个偶像组合 FFO， 然后 Ozone 的三位成员幻君、祖安、文婷 ，Phoenix 两位成员浦阳还有俊廷哈，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歌手都会亲自来到现场。另外还包括了在过去的这一年，以他的这个金属摇滚的风格，带动了新一波的流行趋势的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的 Till the End。 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还有歌迷朋友们，时间不多了，到

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之间呢，请你一定要记得天天登入我们 hitoradio.com 我们的官方网站 hitoradio.com hitoradio.com 我们的官方会员，只要你来参加翻牌搜集啊，我们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的小卡能够集满到五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在今年5月23号的小巨蛋门票。也不要忘记了，所有有参加索票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同样的在我们的官网 hitoradio.com 中奖名单页面可以来查看一下自己的得奖还有领票资讯，从我们的官网看才是最安心的哦。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主要赞助中华电信。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Blade DJ BB 加之 B。
1: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2: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3: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4: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我感觉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流行歌坛的风向开始有那么一些些的变动。一直以来，虽然说乡村音乐，特别是在美国本土啊，有着一票的非常死忠的支持者，不过也因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怎么讲，更加主流，更加在排行榜上面具有能见度的歌手的出现，让这种乡村音乐感觉在最近的这几年呢变得更加普及。你说不管是最近在美国大红大紫的 Ella Langley， 刚刚你所听到的 Morgan Wallen， 甚至于是来自于 Beyonce， 哎，他自己也曾经发行过一张乡村专辑。所以啊，这个乡村音乐继续的被不同的方式来给它发扬光大。待会我们要听到的 Hit FM No. 1也同样的具有乡村风格。不过今天晚上先来听这一张在当年呢拿下了多个不同的奖项的第一张黑人歌手所演唱的乡村专辑 Cowboy Carter 里头 Beyonce 找来了 Miley Cyrus 一起合作 Two Most Wanted。

曲风，它的旋律，还不要忘记了听听它的歌词，因为往往在乡村音乐当中呢，再怎么样轻松愉快的旋律或者是音乐上面的氛围，往往唱出来的歌词呢，总会让你感觉到肝肠寸断。这一首歌曲明明来自于两位啊、都是英国的歌手，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副科，但绝对可以说是受到了影响，美式的这个乡村摇滚的元素在整首歌曲里头完完全全给它贯穿。不过英国的歌迷也非常非常的买账， Sam Fender 再加上了 Olivia Dean 一起合作这首 Rain Me In， 你看同样的也是有着感觉好像对不对蛮轻快的旋律，不过其中唱的也是我爱你但你不爱我，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个让我置身于何处，像这样子的这个心酸的故事。那么在今天晚上节目尾声，最后听到的 Hit FM Number One 就是来自于英国金榜的 Rain Me In， 用这段单曲跟大家说声晚安。待会儿九点钟开始，在礼拜三的夜晚，我们的 OEA DJ 是 DJ 木木，继续的享受更多的好歌。我们在明天，哎，对了，明天我不只是在晚上的七点，明天早上的九点钟呢，我们活力 DJ 阿关，哎，又请假哈，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三呢，我都会早上陪你啊，晚上陪你下班，早上陪你吃早饭啊，晚上陪你一起下班，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也希望明天从早到晚锁定我们 Hit FM 吧。 Have a good night， Ciao。

0: Hit FM Number One Wednesday UK Chart 英国金榜。
1: 再一次出现在英国金榜上面的冠军作品，老实讲呢，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说，听乡村音乐千万不只是要听它的

0: 我是831。
1: 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和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们一起拒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们是
0: 831，
1: 和 Heat FM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们的歌《没有翅膀的人》。这首歌呢，讲的是希望大家突破自己，不要成为一个 NPC， 可以活出自己生命的。

0: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哇，你好劲啊，知道用 HitFM 的官方 APP 拉近距离，我是 AP 潘宇谦，我们之间一定没有距离。
4: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FM 联盟网，不管是 iOS 或是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7: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8: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9: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8: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10: 我是姑姑李思维，运动的时候我最爱有 HitFM 的好音乐陪伴，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看我现在又在想你了，这个时间非常适合做一点小运动，晚上应该会很好睡哦。
11: HitFM大台柱
1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南洋汽车总经理陈硕德，我最爱的一首歌是林强的《向前行》，鼓励营业人员义无反顾的向前行。我是陈硕德，我爱 Keep FM， 我就是爱音乐。

欢迎回到 KFM 联播网，谢谢那晚 DJ 布莱恩，大家晚安，这一秀夜 DJ 木木。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04分，每周三到周五晚上9点到11点，木木在这里当大

大家的好朋友陪你们一起听音乐。那在今天我的时段，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卢广仲在去年发行的专辑《伤心早餐店》当中的《轻轻对你说》。这首歌曲哦，非常适合那种你淡淡的爱一个人，但是你又没有占有欲，我就是一个远远喜欢你的感受。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是来自蔡健雅《失语者》这张专辑里面，我也是前阵子呢在Spotify 当中播放到一半，然后我想说天哪，这首歌也太迷人了，蔡健雅的《异类的同类》，一起来听。

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健雅在2015年发行了这个《失语者》这张专辑里面的首播主打歌曲，叫做《异类的同类》。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它打破了以往比较是会疗愈人心啦，或者是那种疗伤的氛围，它展现了一个新的音乐风格跟叙事的方式，并且呢使用了一些实验性的电子音乐形式。我个人非常喜欢刚刚这首歌曲哦，给人一种比较诡异、神秘、迷幻的感觉。那其实也是要探讨现代人的人呢，在这个科技的制约之下，我们有一些互相之间疏远，然后留下了更多的孤寂。那其实在歌词里面我们听到这所谓的异类哦，其实就是象征在这个热闹的城市当中，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是格格不入的个体，而同类呢，只是我们在这个孤独当中寻找跟自己相同频率能够互相理解的人。虽然这张专辑呢发生在这个2015年，我觉得至今2026呢还是非常适合听，尤其现在这个社群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要找到自己同频的人真的是其实是很得来不易的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手机，我们使用更多感受来互相交流。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你呢》。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欧耶！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机就对了。
3: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4: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5: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欢迎回到 KFM 联播网，送给你们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发行前阵子的这个专辑哦，叫做 Swag 2 Speed Demon。 那说到 Justin Bieber 前阵子这个美国的 Coachella 的音乐节真的是惊喜不断哦，看到了 Justin Bieber 的登场，真的是让许多的歌迷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一起陷入了这个青春的回忆当中。那当然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这个他跟头号粉丝怪奇比利一颗无预警的梦幻联动，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所有粉丝朋友们的情绪。那我们看到了怪奇比利在台上也是一度感动到不行，感觉一切都很像一场梦哦。那我们先一起来听这个怪奇比利的

怪奇比利的 Birds of the Feather。 其实呢，早在怪奇比利成名之前，他就一直有在节目上面透露说他自己其实从小到大就是小贾斯汀的忠实粉丝，然后在房间里面贴满了海报，然后一直不断听他的歌曲，然后也因为太喜欢了他，就是从小就在心里头许愿说，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因为很红了然后就见到偶像。所以没想到多年之后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然后两个人也从粉丝跟偶像之间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到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在 Coachella 合作的舞台，我觉得也是给所有追星的粉丝朋友们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我们好像真的因为偶像的存在，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面真的可以大放异彩。偶像的存在真的是我很能懂，真的是想到就觉得心里很安心跟很幸福。只要偶像还好好的，我也要持续的向前，但我希望大家身心灵都要健康，这一定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泰森·尤喜跟王嘉尔的歌曲。

两颂合体，听到是来自 Tyson Yoshi 还有 Jackson Wang 王嘉尔他们两个的合作单曲，叫做 Didn't 活该，千禧年代的 K 歌曲风，然后再配上我们刚听见了很性感很大胆的歌词，这个组合真的是让所有歌迷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这首歌曲呢是由 Tyson 然后派伟俊还有吕尚林作曲以及填词的，道尽了一些爱情游戏里面的痛苦啦还有挣扎等等。接下来要送给各位是来自七七柯启勤的 Take It Away。

0: 景鸿气密窗，
1: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2: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0: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1: Hit FM Hit 斗日亚排行榜，
0: 第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日亚排行榜。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佩璇的《想着你想着你》，也是门当户对爱上你这部非常经典电视剧的插曲。想系列要来了，想着你想着你，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想你咯。来自 Arkis 的嗅觉系情歌《想你了》在上个月呢正式的上线了，一起来感受这个温柔的气息，再加上一点狂野的那种诱惑，到底交织出怎么样让人窒息的感受，一起来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 Arkis 的想你了。在前阵子呢，他们也来到物业 DJ 木木的时段，一起来聊聊天。真的很久没有跟这些帅男孩们聊聊在这几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上次正式的好好跟他们聊天，应该真的就是原子少年二毕业的时候。哇，真的也是这么多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那也很快他们即将要在5月9号迎来他们的首场大型专场演唱会。5月9号地点办在 Legacy Terra， 邀请所有的 Kiss 们，也就是他们的粉丝，一起到现场好好的支持他们，手灯拿起来挥，拿起来摇，一起陪他们留下这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晚上。想系列最后一首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想你的习惯，哈哈，怎么可能没有这首歌呢？

0: 样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

0: 青春发行。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2: 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欢迎回到 KidFM 联播网，听完了是来自赞恩的 Die For Me， 要告诉大家热爱旅行的你一定不能错过每周六日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依然 FM97.1 花东 FM107

点期的特别企划 Don't Stop Music on Air。 整个五月呢 Hit FM 要推荐你东海岸最具指标性的美丽景点，还有各种经典的体验活动哦。 Hit FM 以及台东县政府决定要用满满的好音乐带你一秒就到台东去，陪你走进台东的山海以及生活。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 Hit FM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打开 Don't Stop Music on Air 的播放清单，随选收听每周节目精选的歌单，让生活里面的各种心情都能够被满满的好音乐给治愈。听到就是你觉得哎呀，音乐陪伴在我们的生活里，感觉好像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随时都可以飞离这些烦恼。送给你们这首歌曲，李心洁的《想》。

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这里是夜 DJ 木木，在今天2026年5月6号，时间来到晚上10点51分，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们，来自 J 上跟剃刀讲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起来听到这首歌。然后呢，明天晚上9点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要在空中当你的好朋友，陪你一起听音乐喽。明天要迎来我这个最近呢非常忙碌，常常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或是粉丝私讯我说我最近的声音怎么了，因为我就是长期的时间投入在这个儿童的节目里面，然后一直要跟小朋友们聊天，有时候需要比较大声的音量去对待一些比较活泼的朋友，因为他们声音真的好有能量，我就要花更大的力气，然后请他们专心听木木队长的话。突然讲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明天是最后一次录影了，其实我光想到就真的觉得有一点想哭。哎，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工作，其实我真的觉得收获是满满的。这个有机会一定要在节目上好好跟大家聊，我都写在我的小笔记本里面，他们给我的答案总是非常的惊喜。好的，持续来听到这首歌曲 J 上跟剃刀讲什么带来死不带走，明天晚上9点持续在空中当你的好朋友，陪你一起听音乐。接下来时间交给夜猫 DJ Dennis， 晚安，祝你们有个好眠。

0: 来庆祝死亡到来。
1: 一块爱地球。
2: 大家好，我是 LZ， 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LZ， 和 HeatFM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在这边要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歌《最深的呼吸》，这是一首我写给我最爱的运动潜水的一首情歌。那其实我每一次在潜水的时候呢，都能够偶尔看到漂浮在海面的垃圾。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环保爱地球，让我们一起净滩，让维持我们海洋的整洁与干净。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3: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5: Hello， 我们是
6: 欧总。
5: 你也喜欢没去过的地方吗？那就记得要每天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让好音乐带你环游世界，
7: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8: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9: 我是谷谷吕思维，我的天哪，今天的脑容量已经爆表了，必须拉起警戒线。现在是晚上11点钟，我只想躺平休息，有事明天再说咯，拜啦。

0: 报大台柱。
1: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米先生的《示爱动物》，因为我希望世界充满着爱。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肯尼贝尔 Put Your Records On， 谢谢偶夜 DJ， 他们是冰球乐团 IC Ball， 会来5月23号的 Hit 流行音乐奖。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但你猜哦，5月13号礼拜三金曲入围会听到他们名字，直觉 Gut Feeling。

0: 来台九年大学交换学生 YouTube Hit Doll 要发概念 EP 了，首播歌在 Hit FM。
1: FM 首播，
0: 李盈珠还是错过了。如果是情歌的话，那就是讲真功夫啊！他面对的对手像大海般的多，从叮当、曾沛慈，那李盈珠还是错过了。你说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六千送三千，再享多重好礼。
2: La New，
3: 千万岁的阿弥又在的秋。
4: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5: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6: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7: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8: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7: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5: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首国语歌，台北夜空下，后来有混乱的台北，台北空下编的是古韵 R&B， 所以他心中台北是个古城啊。其实他。

是每次回到 Cerritos 或者是 Irvine， 他们也没什么改变，就是哇，怎么这个城市又变老了一点点。 Angeline Catherine Melody 苏珊 Joanna Katrina， 这应该是陶喆的最后一首有女生名字的歌了哈。陪你 Penny Hit FM。

我是宋乐，要你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我是宋乐和 HIT FM 要你一起减速爱地球，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首歌是我给很多人安慰和陪伴温暖，你们请多多听，谢谢大家。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Hit
4: FM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5: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4: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5: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6: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7: 只想听音乐。
8: News Online。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消费情报。根据健康署统计，全台近50%成人活动量不达标。辉业推出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配备3毫米弹性律动系统、270度工学扶手以及3段零重力设定。除了可以全方位环绕支撑，让起身更安全，更可以有效率舒缓紧绷感，深层减压放松全身，释放疲惫。欢迎有兴趣的听众，请至全台辉业及辉业良品实体门市柜位体验畅行。春末初夏，谷雨时分，正是油桐花纷飞的季节。新北市已有多个山区景点绽放雪白油桐花，新北市景观处推荐3处土城。

同热门赏同景点，包括桐花公园、承天禅寺、太极岭步道，邀请听众朋友走进山林，规划一趟浪漫惬意的赏同小旅行。台湾高铁携手屏东县政府推出高铁假期搭高铁游屏东吃黑尾鱼专案，即日起至6月30号，内容包括高铁车票搭配行程导览、饭店住宿、各式票券等。另外，花东纵谷的田野景观也进入观光旺季，台铁公司也推出台铁智慧池上慢旅专案，即日起至明年3月1号止，整合交通与住宿资源，结合票券折抵与抽奖机制，期盼带动花东旅游人潮。

这是 Kimberly 的拥抱自己 Hold on to the end。 我这首歌唱进他声音域的 sweet spot， 像梁朝伟的不言不语也可以温柔。我很爱你言承旭 Kiri T 的真的不是故意的，现在最漂亮的位置。

天子追完这个警察菜鸟大叔之后呢，现在是双追剧，一个是 Night Agent、Night Agent， 另外一个是猎犬，一个打拳的，这个是爱的迫降。等等就看完哦，拍啊拍啊，拍成自己老婆的啊、Crash Let Us Go。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周末 Relax DJ Aaron。
1: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0: 城市轻旅行，我是赖床 DJ Phoenix。 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

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是五月天的 I Love You One， 这种摇摆味的摇滚歌啊。Deca Joins 温蒂漫步或待会的椅子，应该是那种摇滚的原型哦。

0: 猛哦！
1: 不是滚石撞地球，是滚石撞乐队啊、哦！这是《牵挂》，《牵挂》收在1994年《浪人情歌》两唱片，两首《牵挂》跟《浪人情歌》，1994发行的，2011。

好 show off、哦。在 90s 啊、张学唱一些 smooth R&B， 像比较 fusion 味的《一颗不变心》、摇摆味的《暗恋你》啊，《人生需要什么》。那之后唱了一些正统的 R&B， 像《老是一件令人、回味的事》，或者现在听到的《天下第一流》。之后在学友热，他在哪里和在你身边 ？He tried to tweet the new R&B， 没成功。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悦莲，1天1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it FM Hit 斗中文排行榜
6: 第十名，831身外之物。第九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i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公不会出组也节目。

0: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每周五晚上七点，请锁定 Hit FM Hit 岛中文排行榜。
1: 我是酷酷吕思维，晚上十二点，脑袋突然出现一段旋律，灵感涌现。原谅我离开一下，先暂时把你托付给 Hit FM 哦。晚安。
2: Hit 到大台柱。
3: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东山乡长林俊甫。我心中的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只要来到东山乡，看到广大的稻田，就好像回到最初的美好。我林俊甫，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多创作歌手的 hit song 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哦、像周华健歌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蔡健雅的《呼吸》是陈威老师写的，小明为林依写的《阿米耍》。

看到一起楼帆哥进来了，帆哥好。我老家有点远，但是我有点闲。啊，他们后面还有声 key 唱。原来多年前那个书店，升上去很有味道。

KRT 汤令三在 Zap New Taipei 唱到 Honest 的时候就地震了。其实在北极望境之前他是 Acoustic R&B 歌手，但他唱了很多情歌之后吃到甜头的新专辑

首有 hit album 开了巡回演唱会之后，就要开自己的 genre。周董的第一进啊，周董的歌来了 ，Teddy Riley New Jack Swing， 哦 ，Teddy Riley，Bobby Brown 来了，小贾的 Swag One and Two， 他在开自己 genre， 明显啊，这种香料加点美国草根，还有点爵士蓝调的 ，Cat Mo，Cat Mo 的 genre。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火力卡旺，
2: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让你哭了，我会出现在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的 Hit DJ。你不要再哭了，要准时收听哦。

什么都不要，对阿妹太关键。对，姐妹很有主题，水蓝色眼睛，梦想家也不错。简爱很好，但是简爱毕竟是 AR15， 这才是 Luka Doncic。那 LB 就是什么？小燕姐完成这个 ANR。好，今天湖人被打爆了 ，Sorry。真的不同级别。

陈小霞老师除了写一些小品，没什么副歌，像不如不见，好久不见，他不爱我，祝我幸福，残酷月光等等，他也写副歌很清楚的 K 歌，

0: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喽。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你用八小时工作上课，八小时交际应酬，八小时吃饭睡觉，但是想听音乐的时候，欢迎你随时加入黑带饭联播网，只想听音乐，永远为你热情 play。
3: 黑带饭 Hit 中文排行榜。
4: 想你的事，笑容里藏着黑洞。
5: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中文排行榜。

年轻人做比较 old school 的音乐啊，像宇宙人冰球啊 ，Silk Sonic、Bruno Mars、Anderson Paak、R&B 我有 K John， 还有来自 Long Beach California Giveon， they do old school R&B，Like I Want You， 就像我要你。

陈零九跟孙盛熙的今晚只是有些话。那个时候的零九是2016，十年前，他是小周董年代的他，而且那个时候孙盛熙不玩 New Soul， 不玩 PBRNB， 是玩流行的，所以刚好两个人在这个时期才能有这种 Smooth R&B。

如果你没有跟着台湾人一起听着 R&B， 你会听到爱来过这个前面这个 MIDI 的 tone。很 MIDI 对不对？但是没有，如果你跟着半岛铁盒、皮影戏、伤心球霸掌暗号之后，我这个 tone 就理所当然

0: 人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1: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2: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t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掌握。订阅 Hit FM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831、8月15、16要开生日演唱会哦。专辑有两个慢歌，在新专辑是《没有翅膀的人》，一首就是前阵子听的《我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另外一首记得霸天在推《身外之舞》。

0: HitDog 大台柱。
1: 大约15、16岁，他们的前个礼拜呢，就是许富凯的《一五一十》演唱会，在小巨蛋了。

时钟播放 DJ Gracie。 Louis Capaldi 在2023年演出时妥瑞氏症发作，于是暂别乐坛休养两年，而现在的他带着更强大的音乐能量重新出发，在2025年底发表全新 EP Survive。 收录的四首歌可以听出在病中比较低落负面的心情，但藉由创作又让他找回想要活下去的动力。里头几首歌书写对象虽然都不同，但是都能够感受到，如果一个人可以坦然面对死亡，那必定是心中充满了爱。来听到的是 EP 的同名之作，如果你有细看歌词，可以听出顽强的生命力，是他发自内心唱出的重生之歌 Survive。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Blay DJ BB 加之 B。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日之计呢？
4: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3: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4: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3: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呢。
5: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夜深人静，心里那一些恭维脆脆的真微，如果你害羞说，让 Hip FM 的好音乐帮你传达吧。爱要及时，听歌也要及时哦。现在是凌晨一

0: 点。
1: 一道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Hello， 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我们开车兜风时最喜欢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3: 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3: 我们听 Hit FM， 我们就是爱音乐。

Sorry for the stupid thing.来听 Leaning 的飞盘，指飞盘呢，就像是爱情一样，捉摸不定它的 landing spot， 像蝴蝶球接不住，或者打不到蚊子，苍蝇飞得很快，好像女人心一样。

吴志毅的灵魂独舞像是一个抒情摇滚歌，但是配上了 R&B 常用的 brass， 就是管乐。像张学友有一年演唱会的真情流露的这样编了、啊，邱振哲很多 Alep 的太阳，萧雨辰的一念之间，灵魂独舞，你收听的是 Hit FM。

现在在高雄开演唱会是迷先生，两个礼拜都售掉了。马上6月6号到4号两个礼拜要售掉的，就是 OGS OG 上演唱会。瘦子称赞你的美，称赞他的美。

0: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2: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1: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3: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8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4: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5: Panasonic
6: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7: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 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

这张灵魂出窍，瘦子用的音色跟 gospel， 让他跟很多 rapper 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后面是他的 dubbing 的合音啊，饶舌的合音是 Halsey， 来自 Oakland California， Oakland Jason Kidd、Damian Lillard、CC Sabathia and 克莱尼。如果你是华人的话，最好不要下，真的蛮危险的。

Oakland downtown， 哈，不要开玩笑。现在美国人做 R&B 都玩得蛮深的，很 muddy， 很重，很 heavy， 很 deep 的东西。其实到了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冲击起来 ，R&B 到亚洲其实是清新的。

0: 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Hit FM Hiddle 西洋排行榜。
1: 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王力宏的心跳专辑，因为他那把吉他巴哈姆特晚来了，所以 delay 发片，他就要那个 solo 的音色。那这把吉他呢，是一位英国的吉他公司 Emerald Guitar 里面一位大师 Alistair Hay 把他亲自打造的，像龙一样。

到我这个土地公开始跟你谈心啊，打开你的心胸，享受土地公给你的照顾。郭嘉伟真是心目中的现在小周星哲啊。哦，他的慢歌可以抖啊，有专场啊，6月21号在 Legacy 等你等我 Legacy 专场。

孙燕姿演唱会，看他歌单哎，开始懂了，有时候会跟我不难过来兑换，像新加坡第四章就把我不难过换成了开始懂了，南京的 Encore 有唱开始懂了，所以没有把我不难过跟开始懂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是那种香摇味的嘛。

2026啊，两首就老歌都在一起。其实国语歌的慢歌情歌都长得蛮像的，因为小地方把音色啊、唱腔啊、正音啊，就这样。聊天室很热闹哎 ，Big Tipper 就爱 R&B， 哇，这个很开心。美国就是强暴式的要 tip， 是另外一种很恐怖的感觉啊。还有人在台湾，但是住在 Siri 的一粒 ，Feel 富人的富。还有谁呢？哦，土地公，谢谢你跟聊天室美之鱼来谈心。很早报道的贝儿住在 Rancho Cucamonga。Who else is here？ 好像这样哎、欸。芝芝，嗨。琪琪，你好。谢谢琪琪在聊天室。在湾区的 Tilda， 希望你的 Hotmail 早点 recover。我愿为你穿行。还有帆哥 Ichilo。

0: 不停，温哥华。
1: 我只安全距离等待你的回
0: 忆。 That's it， 非常少人，没关系，晚上一点多 It's OK， 撑到现在已经很深了。这是吴克群的新歌《失控星球》，应该跟你是我的星球没有关系，他只是用宇宙的天度来衡量爱情做一首歌。收听是 HitFM。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 ，Wow, be right back。
1: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省心情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谢谢晚上陪伴哦，短暂的好天气，马上下一波锋面又来了。外面行车走路安全，保暖，保持干燥，听妈妈的话。每天都是情人节，这个周末是妈妈节，妈妈节快乐，每天都要说。Good morning, LA. Good night, Taiwan. I'll see you tomorrow.

是那晚 DJ 布莱恩。这一次想要跟你分享的这首作品，过去真的是红到不行，来自于告五人的，算是他们的经典单曲。不过透过了 DJ 蒋卓嘉重新的翻唱，把这首大家熟悉的作品有了全新的诠释。本来听到的爱人错过的这首单曲是一首非常开心非常热血的摇滚作品，透过了 DJ 的诠释，有了更多的 chill chill 的感觉。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重新的翻唱，有着慵懒的味道，来自于蒋卓嘉的爱人

0: 我是 Rock DJ 夏夏，准备进广告咯。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咯。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3: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呢。

0: 凌晨两点，我是咕咕律师卫，我现在又在想你了，但我会忍住先不打扰你，暂时就先用好音乐代替你陪我一下吧。
1: Hito 大台柱
2: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 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长饶庆琳，我的 K 歌是舒米恩的皱眉头，因为听完会让我心情变得好放松。我饶庆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一份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3: HitFM Hit 日亚排行榜。
4: 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日亚排行榜。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请问你是哪里人？
2: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3: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HIT FM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我是欧耶 DJ 娃娃魏如萱。每个人的心脏，你知道，就是有不同的房间，但你把你最心爱的人放在心脏的右边还是心脏的左边呢？其实这首歌是 The Cran 赫找我和他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我很开心用了他要我呈现的那种方式去唱歌，他比较不是我以往自己录自己专辑的那样子的风格。不知道你喜欢你心脏的左边还是心脏的右边，你把重要的人心爱的人放在哪？

0: 刚刚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0: 大家好，我是许福凯。凌晨三点，你还在为爱苦恼吗？想着爱力刚无帮吗？我跟你说，缘分呢，就像暖枯叶回绿，不要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睡个美容觉，因为梦里什么都有。
1: Hi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我是浩 Z， 我的必点 K 歌是陈奕迅的 Last Order， 因为这是一首非常适合一边小酌一边演唱的歌。我是浩 Z，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3: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4: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第10名，831身外之物。第9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8名，李圣杰车位。第7名，阿伦幸福在歌唱。第6名，阿伦绕路。第5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4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3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2名，许富凯公不会出嘴的节目。第1名，周杰伦 I do。
5: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哎，小心
2: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嗨，我是中部的 Free DJ 乌米酱。第三季的《间谍加加酒》主题曲邀请到了日本摇滚天团 Speeds 来诠释 Protect the Light。在主唱草野正中温柔坚定的歌声当中，传达出这个世界上凡是珍贵的事情，不管是信任啊，或者是爱，甚至是希望，都必须要认真对待，都需要小心守护的。这首 Protect the Light 开头呢，非常强烈的鼓声，就像是战斗前的宣言，宣誓一定要好好珍惜，一定要努力保护最珍贵的人事物。

0: 现在就快上 itoradio.com。
1: 坐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周末 Relax DJ Aaron。城市轻旅行。Hello， 我是赖床 DJ Phoenix。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是酷酷吕思维，都已经凌晨四点喽，不小心滑到你的歌单就停不下来，太好听了吧？你是不是不打算让人睡觉啦
1: ？Hippo 大台柱
2: ，D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3: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听音乐。
4: 我是南洋汽车总经理陈硕德。我最爱的一首歌是林强的《用钱行》，鼓励营业人员义无反顾的用钱行。我是陈硕德，我爱 Hip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0: Hello，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大家好，我是南部的 Happy DJ Tracy。 是否你也有过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觉得失落，没了方向？来，让温暖的理想混蛋来接住你吧，充满温度的接住你，要陪伴在世界上孤军奋战的人。当你觉得快撑不下去，这首歌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接住你，旋律柔和而有力量，歌词简单却句句戳心，唱出了脆弱、孤单和渴望被理解的心声。这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陪伴。现在就让理想混蛋接住你，也接住我。

0: 我是中部校园青春路闹 DJ 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咯。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创作人光良。是不是和我一样生活离不开音乐呢？每一首音乐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音乐创作人与音乐使用人之间的桥梁。音乐创作人的权益由你和

0: 清晨五点，哎，给力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快伸个懒腰吧，跟我一起用 HIPFM 的活力音乐开启你一整天吧。大家好，我是许福凯。
1: Hit 到大台柱
2: ，HIP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是心扉 Cindy， 我的必点 K 歌是魏如萱的《买你》，最近很喜欢这首歌，洗澡也会听。我是心扉 Cindy，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中部 Free DJ 乌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我是 HeJoMo 的 DJ Gigi， 在今天要来跟你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家呀，基本上一天可能会放送个五次，然后都是不一样的版本。究竟是哪一首歌呢？它是来自日本一个长得并不是那种极致的美女，但她非常的有个性，然后她很有才华，以及她的嗓音非常独特，就是这首 Ina Leanne 的《革命途中》，刚好呢，也就搭上了胆大党的主题曲。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胆大党，你一定要听这首歌，然后一定要去看胆大党。我觉得就是整个连接在一起，实在是太有趣的一部作品了。所以今天就介绍这首歌 Ina Leanne革命途中。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3: 我是李豆蔚，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4: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3: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

0: 我是北部 Hiddle Lat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1: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0: 我是蓝木披斗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咯。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一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7: Hitasan Hito 日亚排行榜
8: 第十名 ，NCT Wish Ode to Love。第九名 ，Ina the End Luminous。第八名 ，SB 19 Jolin 蔡依林 Emoji。第七名 ，Hearts to Hearts Rude。第六名 ，Yorushika 千鸟。第五名 ，Cortez Red Red。第四名 ，Blackpink Go。第三名永远是深夜有多好 Ultra 魂。第二名 Tomorrow by Together Stick with you。 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7: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O 日亚排行榜。

0: Good morning， 我是顾宇思维。早上六点钟，趁着暴风雨前的这份宁静，来一杯绿拿铁，唤醒你身体的代谢力吧。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米先生的《是爱动物》，因为我希望世界充满着爱。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只想听的分联播网北部在分107.7线上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Good morning 台北，早安，我是 DJ Phoenix。 今天是5月7号农历3月21星期四，一早听到的是林俊杰的《他说》，还有杨乃文《离心力》。

用宁静的氛围展开今天的开始，但是呢，今天在天气上面可是阳光普照呢。来看下今天的气温，预计是20度到31度，中午可以很热，晴时多云的大好天气，也是把握今天，因为看起来明后天又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哦。杨乃文的离心力以及这首歌有唱到今天的日期5月7号，这是林宥嘉写未来的日记。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城市轻旅行，我是赖城 DJ Phoenix。 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桃友塔，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2: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桃友塔官网。

黑道饭联播网 Good Morning Taipei 带你回到1994年，这是王菲的天使。以及在明天起呢，他会有一部巡回演唱会的 3D 电影即将要上映，是 Billie Eilish， 这一部电影叫做 Hit Me Hard and Soft 温柔重击巡回演唱会 3D 电影，是他和阿凡达的导演 James Cameron 所合作，相关的技术呢，你可以期待跟看阿凡达有同等级的双镜头 3D 摄影。我记得我上一次看最新一集《阿凡达》，是不是就今年呢、啊？我是去看那个 4DX， 真的是挺刺激。所以呢，这个导演呢就是非常热衷技术，应该是可以相信他对这个技术的热忱的突破等等。听到的是 Billie Eilish 这张《Hit Me Hard and Soft》专辑当中歌儿凑合版。

尤其是在疫情过后，演唱会搬到这个戏院里面是非常常态的做法，而且演唱会电影是越做越好看。就我经历看过，我看过，我想一下，我看过 BTS 演唱会电影，也看过泰勒斯、碧昂斯、Stray Kids 等等。那么这些他们都是会表也不是说表现很强啦，就是至少他们在妆造或是舞台上面就是都比较华丽的那种。但 Billie Eilish 大家都知道，他在舞台服装就是还蛮随性的，所以就那个视觉冲击就是完完全全要来自于他的舞台魅力和他的音乐了。所以他这个 3D 电影会怎么呈现呢？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怪奇比利的 Birds of a Feather 之后听到的是韩国男歌手 Gemini Broken Love。

0: 我是 Miss DJ Osa， 换个心情听个广告。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越风范，三重人。

0: 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1: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所求？解释解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2: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News Online。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情报。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居家使用瓦斯炉的安全也不容忽视。脸书粉专于江夫妇近日建议民众可以趁机检查炉火状况是否正常。贴文指出，日常烹饪时最应注意的其实是火焰颜色，因为这往往是判断燃烧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简单观察就能及早发现潜在问题。根据新竹县政府消防局官网资料，正常瓦斯炉火应为蓝色，若出现红色或橘黄色火焰，就代表燃烧不完全。此外，天然气本身其实是无色无味，平时之所以能闻到味道，是因为业者添加锈迹作为漏气警示。若在室内闻到瓦斯味，应先保持冷静，轻轻打开门窗通风，并避免使用任何电器或点火，以降低风险。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可以透过检查橡胶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或以肥皂水测试管线是否漏气，若发现持续产生气泡，就可能有漏气情形，应立即关闭瓦斯开关，并联络专业人员处理。如果确认有漏气，切勿开关电器设备，并应关闭气源，保持通风。必要时以简易方式暂时封堵漏气处，并尽速通知瓦斯公司协助。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情报，感谢您的收听。

0: FM 首播。
1: 黑的粉联播网，古门台北，星期四，今天的黑的粉首播还蛮特别的，是来自于一个韩国女生李银珠。在多年前因为大学交换来到台北，这么一待就是九年了。今天的首播歌曲李银珠还是错过了。
2: 你说爱已耗尽，失去了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韩国，现在在台湾发展，即将要在今年发表他第一张华语迷你专辑的李银珠，这一首首播歌曲还是错过了。以及即将要来台湾举办演唱会，时间就是8月22、23台北小巨蛋。这个乐团我也非常喜欢，他们唱那个日剧的歌啊，哦天哪，这就让人一听中毒。 Back Number Blue Amber

传达出人心就跟这个特殊的琥珀一样，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会折射出蓝色的光芒。来自于即将要在八月底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 Back Number， 他们搭配了日剧《从夺走你的那天起》的主题曲。这个主角呢是北川景子，他是演一个为了复仇他拐走了仇人的女儿，然后抚养对方女儿的一个复仇的故事，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就是真的还蛮凄美的，就 Back Number 的歌都有一种这种感觉。他们搭配日剧的这首主题曲 Blue Amber， 以及这是草东没有派对大风吹。

难道又有新的玩具要上市了吗？ Google 在昨天无预警的预告了会在台湾时间下礼拜三的凌晨1点钟来举办的 Android Show 特别直播节目，会公开最新的安卓系统发展，外界都聚焦在安卓 XR 的智慧眼镜，还有安卓 PC 电脑，甚至是 Gemini 模型。草东没有派对。

0: 玩的超好听的音乐，一起悄悄的进一段广告吧。我是北部俏 DJ 伟琳。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黑大饭联播网北部在107.7线上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Good Morning 台北，早安，我是 DJ Phoenix， 听到的是迟修，到底你是要不要我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安暑之乱到底要怎么样灭暑呢，其实核心当然就是在整顿环境，还有断绝食物，一定要把握三不原则，从源头就做好管理，那就不让暑来，不让暑吃，也不让暑住。说到这个，前两天我在家里呢才又募集了，好久都没有看到小强，真的是家里好久没有看到小强了，所以呢一看到就觉得很紧张，幸好后来呢有很快速的就把他制服了。那我突然就想到，为什么我在家里又这么久没有看到小强呢？那我后来发现呢，跟这个杜绝鼠患的观念是一样的啦，就是我们家那个所有的那个有洞啊或者是下水道的地方，我们后来都改成了那种可以开关式的那种闸口，所以它就不是永远的开开，所以这样就会可以杜绝的东西出来，所以就跟我们不让鼠来的原则是一样啊，就把这个鼠洞给堵起来哦。那当然不让鼠吃呢，也是要把食物妥善的收好，然后也尽量清除环境内的碎屑啊和垃圾，以及不让鼠住，这个杂物要分类的堆放，也不要紧贴墙壁，并且定期的清除家中的废弃杂物，减少小不是小强，减少米奇的藏匿处。听到是1999年 Christina Aguilera

其实跟米奇面对面的经验呢，也好像不是最近这几年呢，我印象超深刻，大概就是好多年前，可能七八年前吧，那时候我们在一个新的办公大楼，然后刚好楼上还是楼下要整修，因为一整修就会惊动米奇嘛，然后有一天加班到比较晚，就是真的看到一家米奇，大概就是一大两小这个阵容，就从我前面的走廊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过去，真的是吓坏我了，他们没有在怕人的。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疫情期间，我就来电台上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不能

其实他可能也很纳闷，平常这个时候都人来人往了，为什么最近又没有人？哇，你真的是吓坏了。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做好这个清理鼠患、杜绝鼠患的这个工作。感谢您早上一小时锁定公关咖啡，谢谢。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默默哥，休息一下，一起听广告吧。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4: 早上7点准备出门了吗？哎，给你哦，东西要记得带齐哦。还有最重要的是，要把好心情塞进包包里面一起带走。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5: Hito。大台柱
6: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115年5月7号星期四，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今天晚上起，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36度左右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稍凉，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昨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超过3000公里，对天气并无直接影响。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2026台湾能源高峰论坛，卓奎在致辞时表示，政府能源政策的3大重点是韧性、转型、稳定。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政府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以前台湾电力供应无虞，同时全力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2: 所以在韧性方面，首先我们要有充足的而且有韧性的电力供应，这是要因应人工智慧这样的浪潮所带来的整个发展的需求。政府会持续盘点现在我们所有以及未来所需的这个电力，不仅我们要大量的增加新型的燃气机组，而且会持续开发更多的新的再生能源。另外在供需上，因为 AI 跟半导体的高速成长，等到2032年之前，经过经济部以及台电的一再盘整，跟所有现在机组更新新建的这各种计划，曾董事长已经一再的说明，到2032年前，我们的电力供应都是充裕无余的。
1: 针对立法院去年。

0: 5月13号通过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新修法，核能发电机组的使用年限由原先40年放宽延长到60年。周荣泰表示，重新使用核电必须在核安无虞、核废料有解、社会有共识的三大前提下才会考虑。根据央视新闻报道，香港媒体指控内政部长刘世芳一方面主张抗中保台，另一方面外甥严文群却在中国大陆投资牟利，并且提供政治现金。刘世芳被称为台独顽固分子，其亲属所任职的企业也在日前发出声明表示，为了确保企业资金仅用于纯粹之产业研发与商业发展，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至上个月7号起，已解除严文群在台湾荣泰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对此，陆委会昨天晚间回应，中共利用跨境镇压手段加大操作台独金主清单，逼迫台商需政治表态，借此造成台商寒蝉效应。中共一再采取毫无文明底线的做法，严重伤害台商正常投资经营及两岸关系，严厉谴责中共恶意施压，干预正常的经贸活动。根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讨论一份一页篇幅的14点备忘录，主要目标是要正式结束战争。有消息人士指出，这份备忘录议题涵盖恢复霍姆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同意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安排。备忘录后续将进入谈判程序。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希望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德黑兰当局正在检视新提案，很快就将透过巴基斯坦传达回应。美国与伊朗正在讨论一份14点备忘录，伊朗外交部也证实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双方有望达成终战备忘录。美股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周三同步改写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105点，收在7365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12点，收在25838点，道琼工业指数上涨612点，收在49910点。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嗨，大家好，我是 Brad。我的伤心情歌呢是 Frank Ocean 的 Godspeed。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 Brad，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3: 不止深度，更有温度，请听陈嘉怡呛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早上7点，我是代班主持人刘姿玲，也欢迎大家收听 Hit FM 联播网北部花东 FM 107.7，中部 FM 91.5，南部 FM 90.1，宜兰 FM 97.1。今天早上来代班呢，其实就要延续我们在24的一个风格，要讲一些医药的新知给大家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这是台湾 LBV 老花雷射之父，虽然这个讲起来年纪好像有点大，但其实呢，我们今天院长是很年轻的，
5: 蛮大的。
4: 对，我们来介绍是远见眼科的院长张聪奇，张院长，院长你好。
5: 资讯组不好啊，大家好。
4: 好，我介绍一下院长的经历。好，院长过去呢是中国医药大学临床的医学硕士，也是前马偕跟中国附一的眼科主治医师，现任是远见眼科的总院长。那我会说总院长，是因为我们目前在新竹有两家院区，对不对？然后台北有一家。旗舰在101大楼。那过去呢，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在这三年当中眼科的比重或者是感受度越来越高。我自己呢过去呢在每一年的这个年中都会主持呢关于这个医疗创新展，就会发现相关的摊位眼科越来越多。大家都一直在专注说所谓的雷射啊，眼科相关的保健啊。所以要请教院长，因为我不知道您20年前或是30年前，对，以您的资历来说，你学生实习的时候为什么会选眼科？当初觉得眼科跟大家其他医学院的专科有什么不一样？
5: 其实这是误打误撞，我可以说我们刚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看说各种科别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我到底是不是，其实那时候没有管太多钱，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资讯

0: 不发达，所以没有像现在说，欸，大家可以从网上看说，啊，每一颗每一颗到底赚多少钱或什么的。那时候 不知道，那时候只知道说，欸，我可能喜欢什么科，我可以走什么科。那因为我从小就运动神经比较发达，就篮球队还有田径队的。那这时候啊，还有很会打电动，那所以基本上我的手眼协调性还不错啦。那这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走，而且我屁股坐不住，那没办法像内科一样坐上面一直写病历，所以我就是喜欢开刀，喜欢立竿见影的感觉，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走外科系。那外科系的话，我们就有外科啊、骨科啊、眼科啊，那时候我们就去投单。那投单说，欸，眼科因为那时候收的人会比较少，所以眼科单比较难上。那我们有上的时候，我们就先去走走看。啊，说因为而且其实我去眼科之前，其实我不知道眼科在干嘛，因为我说反正要先投再说了。那好，那进去眼科之后呢，我发现，哦，眼科真的跟其他科很不一样。我就比如说，其实任何一科呢，都可以，可能都可以稍微看一下皮肤科啊，或什么的啊，就平时我们去诊所都什么都，但是呢，就没有人敢看，没有一丝敢看眼科，因为真的差距很大。好，哦，那我去眼科之后发现，哇，原来眼科是眼睛是这么精细的一个器官。那而且呢，我们平常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呢，会看得出他的眼神，那叫灵魂之窗。那我们眼科医师是被允许看到这个灵魂之窗里面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而且看到里面。眼球里面是像眼底星空一样，那非常复杂的器官，我一看就爱上它了。那而且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个生活品质，哦，那他本来是眼睛有问题，那他有问题，他进来求诊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让他得到改善，哦，那这些成就感其实非常大，非常立竿见影，所以我就爱上他了，然后就一路这样走到现在这样子来。
1: 好，那冒昧的请问一下，你学生时期的时候有近视吗？
0: 有。
1: 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发现？
0: 其实我这个蛮好玩，就是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呢，那什么时候发现？因为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快50岁了，那我们那个年代是学校是没有筛检的，那我什么时候知道近视呢？我就每次我站在公车站牌前面，然后我发现我每次拦公车司机，他就紧急刹车，然后呢，上车就被痛骂一顿：“你怎么那么晚才
1: 回首？”因为你太晚招手，你现在会被那个投诉。
0: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跑到很前面去，然后看他快来的时候，就一路往回跑，一路挥手，一路挥手，然后搞在公车上停下来，然后上车，啊，这样就不会被骂了，因为我跑得很辛苦。哦，那后来我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说：“啊，你近视啊，你近视了啦，吼，啊，就带我去眼镜配眼镜，那就一直配到长大。哇，啊，这很重要，就是说，你看我们从小。”因为我们那时候补习嘛，我干嘛了？但像，所以我都说我们的，就讲到近视控制，我们的上一代，我们上上一代，像我阿公他们是不会有近视的。那我爸爸妈妈他们开始要考大学考，他们就开始200-300度近视。到我这个年代是500-600度近视，所以我们用眼需求越来越高。那像我太太是500-600度近视，可是我小孩现在理当应该1000度近视才对，因为他们又有了手机，又有了平板，从小时候3岁就开始把平板放在桌上，这样不要吵。然后到了幼稚园开始拿手机滑来滑去，到国小也是拿手机滑来滑去的。那他们，我小孩现在国一跟国二没有近视。
1: 你是眼科医师，应该不能有近视，因为你从小就有控制。
0: 不是，这是要被控制，这不是说这好像理所当然，可是要后面要付出很大的但是这是可以办得到，所以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有近视，因为应该到我们这一代都停下来，这是可以被控制的。所以其实要跟眼科医师密切配合了，在还没有近视前就要控制，因为台湾的近视率是。8-9%左右，所以而且父母有近视，基本上小孩子就100%啦，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想说我每天请他数1000只鸟，那都没有用的，嘿，或是 每天站在他背后当背后领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动，不要再给我看手机了，那基本上他一定会离家出走啊，嘿，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找眼科医师从源头开始控制，让他还有远视存量说，不要等到像我拦公车拦不到的时候。才要开始控制，来不及了，就只能戴眼镜而已。
1: 你本身觉得跟遗传还是跟习惯有关系？
0: 都有关系。所以台湾是全世界近视比例最高，而且近视度数最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亚洲人族群就容易近视。好，那然后呢？又中国大陆啊，然后又有
1: 这是构造的关系吗？
0: 这是基因的关系，
1: 基因
0: 的关系。嗯，所以亚洲就应该华人族群容易近视。然后呢？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香港这些的新加坡都近视跟为什么？因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就是我们大学考，那就10年寒窗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我们又是繁体字，而且我的名字又特别复杂，每天国小一二年级一直罚写，
1: 对，冲跟齐的这个笔画很多，
0: 就是罚写。我说为什么不取张依依就好了？为什么写那么多笔画这样子？对，那就是这样一直罚写罚出来的啦。所以我们的繁体字。A B C 六是26个字母，然后需要

0: 写什么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写、啊、但是我们的繁体字要写得特别漂亮、欸、那没办法就近视这样逼出来，然后现在又有手机这样子、欸、
1: 嗯，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哇，大家可能在这个近视的这个关注度上会变得更高。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矫正？
0: 对，矫正哦，这基本上其实我自己是眼科医师，我帮很多人做近视，其实我但是我自己还是会有点焦虑的。我每次都说什么时候会做到近视雷射，就是你的痛感，你的痛处超过焦虑点了。那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安全的，但是它的焦，但是我还是会怕，认真的碰我眼睛我会怕。但是我后来就是我每次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去滑雪、跑马拉松，那都要戴隐形眼镜。那可是有时候我那时候眼睛干到不能戴了、嗯、那有一次我去跑东京马拉松，东京马拉松其实我跑马拉松的族群就知道，大家朋友知道东京马拉松是很漂亮的，那我去到那边的前，而且很难抽，我抽中率好像12分之1，那时候大家一起哄着说要去抽，就只有我抽中之后我去、欸、我又没平常没在跑，那之后我去，对，那就我去到那边前一天眼镜断掉，莫名其妙没事，那时候眼镜断掉，
1: 所以痛点出现了。
0: 对，哦、那前一阵眼镜断掉，在当地要找配眼镜，那他说没那么容易配，那找了一整花了一整天，那找一只眼镜啊，度数也不太对，那么啊，隔天当然还是跑得很开心，那因为很漂亮这样子，
1: 然后都看不清楚啊。
0: 但是这个是明明说叫你前天就让眼镜断掉，好，那后来又是去加拿大滑雪，那滑雪的时候呢，那欧美人的goggle都比较小，因为他们没有近视。亚洲去日本滑雪嘎国比较大，
1: 嗯，
0: 那我去到那边加拿大说找了，我都塞不到我的眼镜，怎么塞都塞不到，到底是我是歪的还是地平线是歪的我都不晓得。然后后来就是受不了，我就回来台湾就说啊，算了算了，雷射做一做算了，嘿，那做一做之后我发现，哎呦，哎还蛮方便，就是说像我们除了说我们现在老化也解决掉之后，我现在50岁，快50岁，那说像我上礼拜去参加医学会，那一桌大家都50岁了。啊，大家每个人都这样子看东西，这样看东西，每个都这样低头那么看东西。我说，哎呦，真，我就发现，我就这样看，我就哎、欸，好像我就比看起来比同年龄人再好一点点，哦、然后就有一说优越感就有点出来这样子。哎，
1: 所以当初做近视雷射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0: 那时候大概40岁。
1: 哦，40岁，你40岁才做？
0: 对，
1: 哇，所以现在你
0: 所以我是
1: 跟
0: 很久，所以每次每个病人都说，我说哦，那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东西？我说等你痛觉、痛感、痛处超过焦虑。点的时候你就会来了，这缘分、哦、你不一定现在会找我，但是你可能5年之后会找我，就是你痛处超过焦虑点的时候。
1: 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远见眼科总院长庄宗祺医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好，
2: 我是北部 Hit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3: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4: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5: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6: 陈嘉怡呛新闻。
1: 好，我们回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其实刚刚讲到了这个眼科的需求。那刚刚跟院长在聊，其实发现这个台湾的人口老化可能跟我们的眼科需求有点关系。因为最近，40加的人很多。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在2026年，台湾已经变成了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人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65岁以上老人占了总人口的20%。那算下来是450万到467万哈，非常的可观。那40岁。以上人口就是像在座我跟院长两位，
0: 我就用数字来形容，我觉得很难形容。我每次我在新竹跟台北两地跑，那每次我在台北餐厅，有时候像我在东区的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我就听到旁边全部都是大家在讨论说，哎、欸，我要去哪里开白内障，要去哪里开我的关节，全部大家都是首领的人士。那我在新竹，新竹因为是外来人口很多，因为是台积电的关系，那外来人口很多，大家都在那边工作，那全部10桌有9桌都是小朋友，还有1桌还没出生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感受年轻的气息，就跑去新竹吃个饭，但新竹没有好吃东西啊，但是还是可以去新竹晃晃啊。

0: 对，应该说新竹比较就是，哎、欸，它是工业商业化，哈，对。可是这个小吃可能要去城隍庙，也许还有机会。
1: 对 对，大家庆祝一下。
0: 对，所以好，我们回到四十岁的这个年龄层，因为院长观察很细微。那的确，在四十岁现在是全台湾超过了1300万人，是超过人口一半，所以的确院长去哪里都听到，大家都觉得近视、雷射、老花跟白内障。哈，那我自己四十岁哈，其实我自己已经本身做过近视雷射手术了，那我自己恢复的也相当不错，虽然也是40岁以后才做的决定，但我也同意院长讲的，哎、欸，越早做其实越有优势。
1: 对，而且其实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课题啊，我们这个年纪做其实也蛮不错的哈，就是我们未来这20年，哎、其实没人可以看出来我们年纪啊，哎、欸，就是我们每次都说，哎、欸，你就是，哎，我现在看东西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老态的时候就不太好看了，但是我们现在，哎、欸，因为我们现在都。我都跟大家讲说，我们以前是30岁、50岁，其实叫青年、中年、那老年，那现在是50、70、90才叫青年，所以50岁还叫青年人哦。我们还在、嗯、对，所以我们要保持青春的样貌跟我们的行为这样。
0: 好，所以我们两位青年人来探究一下好了，有没有发现说，其实40岁以上的确也有很多的族群，因为像我的同业就会说，他们开始有老花了。那我一开始。我有点没办法感受，因为我可能时间点跟我的生活习惯跟他们不太一样、嗯嗯、但我就会觉得说，哇，我不是还在近视的阶段吗？那为什么40岁就要面临老花、嗯、那像我的爸爸已经超过80岁了，他就有白内障的问题、嗯、所以我们的同辈也很多人在讨论说，哎、欸，要带爸爸妈妈去开白内障手术、嗯、所以哇，现在的眼科需求从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白内障跟老花。
1: 没错没错，所以就像我爸妈妈，我当然我帮我妈开过白内障了，那他们那个年代就但是现在老人家他们其实也很多白内障的区，那白内障现在水体其实也都很发达，那而且呢，其实他们有时候在南部或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他陪他每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现在的眼睛到底状况怎么样，所以我都请大家要每年定期带爸爸妈妈就陪着他去检查，因为有时候你没有陪他去，他也不知道他眼睛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医生叫他做什么，那或者医生根本就神话一割、哦、那到爸爸妈妈这边只剩下半句啊，到回到家又剩下0.1句啊，那根本，哎，你到底去看了什么也没人知道啊，所以干脆带他去一个你信任的地方做个详细的检查，确认整个眼睛的构造。哦，那像前一阵子我帮一位那个黑红老师开刀，然后就开了黑红，那他其实他白内障，他80几岁，他其实身体非常硬朗，个性也非常开朗。那他来开白内障，那在已经约好时间了，可是呢，他。约好时间的前一个礼拜，哇，不小心摔伤了。
0: 哇，
1: 对、嗯，其实可能本来是不用摔那一跤了，因为如果他能够早一点处理，
0: 看得清楚，
1: 对，能够看清楚，说他其实可能本来不用摔那一跤的。嗯、那后来他又养伤，养了半年之后才开刀，我就坐轮椅坐。那来看的时候，哇，他现在可以看远的电视都不用戴，啊、看手机也不用戴眼镜，所以其实更轻松、更清楚的。哎，所以其实早一点，让我们的视力可以恢复，而且有些时候是。老人就黄不病变，有些老人家他们其实眼睛一直模糊掉，他们都不愿意面对现实，然后去医师那边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他自己可能会找过医师了，那医师说啊，要治疗干嘛的，要打针或干嘛的，他就会害怕说我再等等看，我再等等看啊，就忍到他不可逆的、啊、就瞎掉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要随时注意爸妈妈的状况，因为假如他真的看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花更多心力照顾他，
0: 所以这是世代的问题啦，我觉得我们在青年世代目前还是可以有点自觉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做所谓的视力保健这件事情，你觉得哎、欸，老花跟白内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前期的征兆？
1: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像我以前4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老花症状，老花症状长什么样子，我就那时候常常觉得把手机拿起来把眼睛拿起来看手机，我就看得比较轻松比较清楚，这其实就是调节力的下降，
0: 嗯，
1: 那会越来越，那后来我就戴渐进多焦眼镜，那渐进多焦眼镜就是远中近上中下看啊，不一样焦点就这样看东西，可是还是没有像把眼镜拿起来那么舒适啦，那但是眼镜要拿上拿下来，其实这样脖子也很不舒服，那后来我就配那个眼镜，那就配的有时候会觉得旁边的盲区的不太舒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会面临的老花的问题，那等到老花越来越重的时候，可能到50几岁6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是水晶体混浊，所以其实都是问题都在水晶体，一开始它的弹性的调节力不好，那后来变成说它开始中间开始混浊，因为水晶体它本身内部是蛋白质，它本来是清澈透明像蛋清一样，那等到年纪越长的时候，它就开始变像搅拌的蛋白一样，它越来越混浊，那就不透光了，那时候变白内障，所以老化会先来，会

0: 先让你调节能力不好，要一直换眼镜，接下来连换眼镜也没用的时候，那个就叫白内障了。
1: 所以老花跟白内障有可能是渐进式的，
0: 渐进式的，
1: 或者是说同时出现吗？
0: 同时出现有可能，因为你有白内障的时候，肯定有老花了啦，肯定有老花。
1: 哇，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些措施哈。那我有发现说，其实现在不管是我们街边的近视雷射，或是任何的眼科诊所，其实大部分都有做这三项哈，就是近视雷射、老花跟白内障。那大家很好奇的是，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异，我每年其实参加这个医疗创新展，我都会发现说，哇，有厂商带不同的机台啊，或者说我们的雷射手术又更进了一步，这个精密性又更不一样。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说，您做的所谓的 LBV 老花雷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英文字母或是新的代号很好奇，跟传统我们过去想象的雷射到底哪里不一样？
0: 因为过去以来我们面对这种45岁以上的族群的话，我们大概只能够留一点近视，就比如说一只眼睛看远，一只眼睛看近，但是呢，留的度数又不能太多，因为留太多会有视差问题。那所以以前你会听很多医师跟你建议说，45岁以上就不要再做近视雷射了，因为会面临老化问题，你做完之后还是会看不到手机。那可是呢，我们就只好就，所以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可是我那时候自己到那个年纪，我就我、哦、那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个问题啊，因为我那时候就因为我的同层就在这个年纪 啊每个月问我说那现在老花怎么办、哦、那我说我们就留毒，那到时候戴老花镜，戴老花镜现在手机世代戴老花镜就很不好看，所以那时候我就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刚好来的时候我也就没事做嘛，那时候突然来第三波疫情、啊、没事做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些事情，那、啊、就发现说原来有些方式是蛮不错的、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像这个 LV 它是可以延长景深，所以我们可以代替，因为我们本来是靠调节力调节远中近，可是呢我们调节不行的时候，那我们在角膜上再打一个弧度出来，它可以假性的让骗过我们大脑，来骗景深就更延长一些些，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更把视差变得更大一些些，我们还是可以容像，然后看得可以更近、哦、所以我说有时候一开始我就说这个叫加强版的视差、哦啊、加强版视差说可以让我们一直到60几岁都还是可以看到手机，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没有做这个，我只有做视差而已，那我现在是48岁左右，那我那时候去英国找这个老师的时候他是60几岁了，他自己有做这个手术在他眼睛上面，他秀他手机上面的字给我看的时候，我说你可以放大一点，我跟一个
1: 你都觉得小了，
0: 对，我跟他讲说你可以跟一个60几岁人有老花人讲这种事情，所以显然他的景深他的看近的能力比我这种只有做视差来得好，所以像我这样子我只有做大概0.75度到100度左右，那我到50几岁的时候就会再调整一次
1: 哦，所以你自己已经有心理预期了，我可能再过几年我要进行这项这个
0: 调整。对对对，但是不调整也没关系，不调整就是手机字在越来越大而已嘛，然后再越拉越远，然后 iPhone 20几的时候就越来越大字这样子，就 OK 啦。但如果没有办法，你还是维持原来 iPhone 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就不想要戴老花眼镜让大家看到这样子。
1: 是，那当初您做这个雷射手术是40岁左右嘛？好，8年过去了。
0: 哎、
1: 欸，我们也很好奇，这8年以来，好术后的恢复哈，我自己大概是这2年进行的。
0: 是是是，
1: 但我个人觉得，好这2个礼拜其实只要注意清洁的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跟后遗症。但我不知道8年前跟现在，这个进步有多少？因为很多人都卡在说，他觉得要做这个手术，我没有办法照顾，我会短时间看不到，我没有办法工作这样。
0: 一开始我也觉得没有抱太大的期待，然后就说我只要不用戴眼镜就好了。后来，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完我的超乎是我的预期，然后就是因为我以前做很多视网膜手术，视网膜手术其实是非常精细，我们要看到眼镜最里面那些精细的构造。那后来不用透过镜片，因为我都戴着眼镜开刀的时候，不用透过镜片，我直接这样裸眼开刀的时候，其实我开得更好，所以我很多我的手术的一些影片或什么的，是在我做完近视雷射之后，然后又更突飞猛进的秀给别人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秀手术片给别人看，我们才是一个合格的外科医师嘛。大家会说，因为外科医师看说你开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其实我很多手术片是我做完雷射之后又做得更好的，所以基本上我的眼睛是比手术前来的看得更清楚。那但我倒也并不是特例，但我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像我帮一位外科医，我一个很好的放射科医师，那他也是来找我做老花雷射，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视差更大，然后景深更长的。那他本来呢，他跟我同年，48岁，那他本来要戴着眼镜，然后戴着渐进度假，他觉得这个眼镜不错啊，可以让我

0: 不用一直换眼镜啊，可是他的运动能力受限，他旁边盲区嘛，所以他每次要开车的时候，都要看透照镜，要转头这样看东西。那后来呢，他做完之后，他跟他女儿去玩射击比赛，他玩上瘾了，他居然连续拿下两年台湾区射击比赛冠军。我说四八，而且他本来是文弱书生，你知道吗？他本来就读书，他完全不会运动。他做完之后，他觉得，哎，怎么我原来看那么宽广，那运动能力，他，哎，我跟女儿玩就觉得，哎，他教女儿怎么玩，后来他自己玩上瘾的，
1: 有一个新的人生了。
0: 对，他突然变武将，我说怎么可能？我说这就像你跟他说一个台湾在打自然说去美国打大联盟冠军一样，我说这根本不可思议嘛。但是讲完之后就是，所以那是改变他的人生，你知道吗？他现在每天在运动，我说，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哎，他48岁的人，对。
1: 好，所以其实在这个眼科手术之后，哎，大家恢复完会发现说，哎，可能跟之前生活习惯不一样之外，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验跟发现。所以，大家在这个手术害怕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做比较多的功课去了解。好，那相对我觉得很多呢过来人经验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认为呢就是现在，哎，没有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可怕了。
2: 我是南部元气 DJ Pipp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3: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4: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5: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6: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7: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8: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7: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9: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10: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
11: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0: 请锁定 Hit FM Hit Dog 中文排行榜。陈嘉怡呛新闻。
1: 上午的7:33，欢迎您锁定 Hit FM 呛新闻，我是代班主持人刘姿玲。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远见院眼科的总院长张聪启医师。那院长刚刚提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案例，那也提到帮医师开刀。那我很好奇，因为我在业界的这个传说当中呢，听过很多医生呢都要

0: 什么，所以最终都会跑到我这边来。所以大家，所以帮业内人士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其实对大家，所以就是问业内人士最准的。所以你要找谁开刀，就问医师看他去把给谁开刀。那我觉得是过去我们的 credit 啊，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在眼科的 credit 还不错，这样子啊。
1: 帮医师开刀的压力会很大。
0: 会。但是其实也还好啦，就是
1: 跟一般病人没有不一样吗？
0: 欸，他们会跟我讲很多，说他们要就是要回去赚钱。我说对，没错，
1: 回去赚钱，
0: 对，回去帮服务其他病人。但是我觉得这很好，就是对我们是把他开好之后，他能够回去服务更多的患者，这样子啊。对，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其实都还不错，还不错。
1: 好，大家也很好奇是来开刀医师是什么科别的啊？因为也有一个乡野传说，每次在进行雷射手术之前，我相信医师一定会被问到这问题。我看很多眼科医师都没有开近视雷射啊，为什么我要开？对不 对, 对？
0: 眼科医师其实开的比例还蛮高的，像而且所以我们就统计上就是说，越接近这台机器的民众啊，越接近这台机器的群众，其实像我们自己诊所就有七成的员工都做过，那剩下的是还没凑完钱，然后剩下就是我说的，就是痛感还没超过焦虑，或者是他眼睛本来就不适合做这样子，然后那眼科医师做雷射更多。那我说那个就是你痛处还没超过焦虑点而已啊，像我这到撑到四十岁来做啊，那或者是他就是觉得他戴眼镜比较帅，而且我就，但是比例上来讲，眼科医师的确有做的比一般民众还来多。
1: 是，所以呢，大家并不用太过于焦虑哈。那但是的确，大家担心的东西很多啊。因为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也聊到说，这个病人好，本来是100分眼睛，可是他术后要求的是120分
0: 哈，很难
1: 达到他们的期望值。那当然，不管如何，其实手术还是有风险，我们必须要强调。所以检查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刚医师有提到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
0: 没错。
1: 所以包含你的角膜的厚度，好，我们好像在控管上特别的严格。
0: 对对对，角膜厚度当然是已经最基本的，所以我们每次说角膜的规则度，还有坚固度跟厚度，这三个当然最重要了。然后说整个眼睛的条件，那还有包括说他白内障指数，像现在我们做那么多的中年人，那这些人他白内障的状况怎样，他会不会2-3年之后就跑出白内障？所以我们要除了说眼科医师肉眼去判断之外，我们还有机器来去做判断。所以我们全台唯一台的那个就是白内障水晶体指数的机器来去看这件事情。那所以那每次病人说啊，你们眼科雷射消一消就好，我说为了帮你消一消就好了，让你术后可以回去说一点，你就这么简单，我们做了多少事情。那不然说我们每次拿病历给他们看，说我们为了帮你做到这么简单呢，那看我们机器买了几台，光验光机我们就有4个厂牌。那我每次说日本德国一边一国啊，你讲测量不，因为他本来因为测的宽度用角膜上面测的圆周2.5mm 跟3.6mm 跟蔡司测到比较旁边的散光，这些会打出来度数都不一样。然后呢，为了降低人为的误差，我们在检查当天跟手术当天是不一样的人去测量，而且我们还会测量你的，当你眼睛肌肉很紧绷的时候，跟你很放松的时候。那手术中途我们做了很多步骤，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多创新的做法，我们在美国、在台湾都有得奖的，在一些手术中的一些方式，为了降低我们雷射的误差值，所以要这些不断的去演进，让大家得到这么清楚。哇，原来雷射消消就好了。这后面有多少功夫要去付出？对，
1: 你刚刚讲的这个有点好，雷射消消就好，感觉听到很多会不是很开心哈。的确是有很多专业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呢都是要按照医嘱来进行所谓我们的修护。那我个人其实在我爸爸开完白内障的时候，我很担心哈，因为老人80几岁，他对于这个感染这件事情可能不太上心哈，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彻底。那对于中年人或是我们青年人哈，大家对于就是卫生啊，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要好奇说，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做完手术哈，有三大的这个痛点。第一个是感染问题哈，到底要在意什么？再来就是会不会真的有所谓干眼？因为刚提到干眼症，有一些人的确是不太能做手术，但是有人说觉得做完了感受上我强调好是觉得更干。那另外是夜镜有一些眩光问题，因为刚刚在讲这个远近调节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适应期。
0: 是，对，没错。所以感染是最重要的一个风险。那感染会有什么样的感染？就是感染，我们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手术中、手术后，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件事情。那假如说有感染的时候，我们眼睛开始会红肿热痛，这时候就要赶快寻求医师的帮忙，把它控制下来。因为感染整个降到最低，不可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 民众要有自己一定的警觉性。

0: 他只要发现的够早，都可以控制到回原来的视力都没问题。那但是比例非常低，比贝雷打中还低很多，
1: 嗯，
0: 但是还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1: 是，
0: 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眼睛干眼，哦，那干眼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本身是那时候是倒是我是没办法戴上隐形眼镜的时候去做的啦，哦，那基本上我现在都，所以其实保养的好就好了。那保养的好，那可是呢，因为我平常不用面对那么多电脑，我平常都跟人讲话而已。我们现在的一般大众都要面对的，其实现在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干眼非常多，就是电脑用太多，
1: 嗯，
0: 我们电脑用太多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平常是这样看东西，就是一分钟眨十几下眼睛，可是呢，我们看电脑看太专心的时候呢，一分钟只会眨四下，眨四下之后，我们的泪水是分泌不出来的，而且呢，这个睑板腺分泌油脂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泪水的油脂层的时候，它分泌不出来之后，它会越塞越紧，啊，就变干眼症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一般的电脑族群，我们要懂得保养，热敷眼睛之外，要吃鱼油。哦，那假如说真的还是一直干眼症，我们就要寻求医师的帮助。所以现在即使不做雷射，干眼的病人还是非常多，
1: 非常多哦，
0: 因为电脑造成的。哦，那我们做完雷射，所以我们做完雷射之后，其实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看它的一个神经的恢复。哦，那我们去电子显微镜下看神经，其实大概在3到6个月左右，它已经长回来90%了。所以基本上对我们影响其实是已经几乎没有了。哦，那可是呢，病人还是会觉得，病人只要做雷射之后就觉得，哎，就是雷射的问题。那事实上呢，它只会造成那前面1到3个月比较干燥，之后是人生的问题了。因为神经就长回来差不多了。如果是一直干燥，那就从第一个月到一直都干燥，那不怎么会5年之后才跑出来干燥？那是因为我们人的机能在下降，啊，或者是电脑使用太多，所以这是要保养的。对，
1: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歌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升油电与510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管区。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么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6: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7: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8: 陈嘉怡呛新闻，
1: 上午的7:42，欢迎继续锁定天边呛新闻，我是代班主持人刘姿玲。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是我们远见眼科的院长张聪奇院长。院长刚刚提到了白内障相关，好，但我们要提一个点，就是有时候很多长辈回家的时候都会被告知说啊，夜间开车吗？好，这个短期之内要小心夜间开车的问题，好像会有一些眩光或者是看不清楚的状况。
0: 开白内障，其实白内障应该说术前哦，术前其实我们有很多是现在70岁要换照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朋友来说啊，我要赶快，我明天要换照了，我可不可以现在开？我说不要那么赶，好不好？你要早点来哦。那对好，那但是呢，他们其实要换照，其实不是说开个白内障就好了，我们要先确认说眼睛的整个结构。那我们会努力帮大家提升到可以换照的，我不是说看白内障就保证可以换照成功了。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还是要尽早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好，那。刚开完刀的时候，基本上角膜或什么都还是在恢复的状态之下，晚上光线一定会稍微比较炫开来啦，所以晚上开车都是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先在家附近白天开，接下来 晚上开一开，然后接下来再上高速公路，就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冲上高速公路去，什么都看不到清楚这样。
1: 我自己是跟我们家长辈说，就不要开车了，因为他已经过80岁，可能也觉得风险有点高。那但是他，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术前，因为我们自己是先做过近视雷射，所以在感受上觉得相对安全，然后一直说服他。可是老人担心的比较多，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雾的还可以用啊！我
0: 主播的爸爸的眼睛是已经到了前面，有一只眼睛是到前面，这样挥手都看不到了才来的。
1: 所以我
0: 他真的撑很久。
1: 我很好奇，为什么老人就会忍，对不 对？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黄金期是要赶快处理的，因为很多医生都会说太熟了是不能处理的。
0: 太熟了会越来越难处理，而且对眼睛的伤害越大，而且最主要是走路什么行车都不安全啊。
1: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这真的是拖得有点久了，就是真的到一只眼睛到全部看不到东西的时候，
1: 嗯，
0: 对。但是老人家是这样子，他只要能够在家里面才能够走动，可是家里面是他熟悉的环境啊，
1: 对。
0: 可他出门就会危险啊，哎，所以基本上真的早点带，就每年检查一次，确认眼睛的状况，
1: 嗯。所以其实这个关键期就是要视力哈，如果真的出现了雾感。好，赶快检查。那刚刚讲到是每年要做一次是最安全的
0: 哈。
1: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手术的过程跟选择。为什么说选择？因为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人工水晶体。其实当初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有选择障碍哈，因为这不是我眼睛，但是老人家又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当初医师在解说的时候，他有说有单焦点哈，什么长延焦跟三焦点，那其实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之前这个看远看近的眼镜是一次都可以完成，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但是又在使用上有一点点，就是考量是，它夜间使用比较多，或是白天使用比较多，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0: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都把它形容成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像去买一个镜头，我们眼睛如果像相机一样，我们要怎么样去设计我们眼睛的镜头哈？那我们有几个方式嘛？就用单焦点看远，或单焦点看近，或是用多焦点远中近，所以单焦点 的影像一定是最锐利的。我说那个像单眼相机的镜头一样，它可以帮你看拍鸟一只镜头，然后拍人一只镜头，拍花一只镜头，我们就换来换去，就是单焦点的水你装进去之后，我们就眼睛换来换去就可以看到非常锐利的视力。可是呢，有些人他不是这种个性，他就觉得他就一台傻瓜相机。带出门就好啦，我就可以拍拍鸟拍人，反正就我回来我会看照片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单焦 4K 画质，多焦点就变 HD 画质。
1: 嗯，
0: 那有些人就想要它的方便性啊，我可以降低一点画质没关系。那所以大家很多人是这样个性，就是他选择多焦越多，那多焦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他的进步也越快。因为厂商就一直研发，那研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现了长延焦，因为以前是三焦点，为了跳段从远中近都在同一个水晶上面，所以这时候它会跳段，跳段的时候影像会不锐利，然后又会炫光，那这时候就干脆把它再集，就回过头来再集中一点，变长延焦的，那变成说没有到那么近，就是远跟中距离而已。那可是呢，现在又发展到说又有全焦段的，因为就光线透过率又更高了，变远中近都 OK。所以其实它一直日新月异啦。所以我觉得多找个医，多找，而且每个医师擅长的可能又不一样哦。
1: 嗯，
0: 那像我们现在最近用那种全焦段，其实我又发现说它的满意度又更高一点，然后抱怨率又更低一些些。所以其实现在多焦点真的是越来越进步，所以。找医师好好讨论说我们自己的需求，还有我们未来夜间开车的一些，还有我们的近距使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术前要做好沟通，那医师会跟你说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不要说医生反正你就给我用最好的，然后我输啊，不讲说输，可他心中期待是我输了能够看到那个鸟在路在树上有没有在笑，然后要看到蚂蚁有几只脚。我说你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你要讲清楚你的需求，那我们跟你讲你的期待值应该怎么样，嘿，那沟通清楚再开刀，这是很重要。
1: 对，因为他期待是120啊，可是可能实际上可能术后只有80，
0: 他可能都80几岁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够恢复正常，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讲说，
1: 80岁的要求
0: 不要跟20岁人比
1: 啊、
0: 哦，我们跟80几岁人比好不好？我们有一定的极限哦，但是我们尽量帮你做到最好，好不好？
1: 有一种选择，我也发现很多长辈是，他就是如果真的要开车，夜间开车，他就戴眼镜。 对，也有这种方式，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这样可以看到最好的视力是没错的、
1: 对，所以其实也相对比较安全，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做完雷射是完全就没有，你没有眼镜，其实你有很多选择。那当然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门槛是80岁又更不一样啦、所以其实每一个年纪，
0: 我们开过100多岁了，大家想说哎，我到底
1: 几100多，
0: 对了，我还开过 清朝人、清朝出生的人、对对，只要我都说啊，什么时候需要开，都是清朝人还需要开刀吗？还是需要，因为他还可以自己走路去外面买东西吃啊，所以

0: 当他还需要自己活动的时候呢，他就需要开刀啊。
1: 是，
0: 那、如果他已经躺在床上的植物人，那当然不用开刀啊。
2: 嗯，所以刚刚讲日新月异的这个器材哈，还有包含了机台都在进步当中。那我们讲的这个方式也有不同哈。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讲一下说，传统的手术跟飞秒雷射？因为我过去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是家里的长辈哈，他要我们带。那我去过很多，其实很多包含了市立医院哈、大医院，还有很多的诊所。我发现其实每一家的技术到现在还是不太一样。那当然，我相信都是绝对安全的，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但是可能在这个技术上，有哪一些的差异性？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现在大家去会最常被说到，可能就是飞秒雷射了哈。因为我们传统是用超音波，都单纯靠我们手工去把这个眼睛、我们的囊袋啊、雕刻，然后髓体的位置这些的。那进入到飞秒时代，才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直接用雷射雕刻。那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一百个眼睛，如果用手工一百个都不一样，用雷射做一百个一模一样，那这个就是精确度又更提升了。那尤其在现在多焦点髓体的时代呢，我们的髓体的位置的自重性还有倾斜度都非常重要，能够完全让它到达一致性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说，我们手术成功没什么问题，可是手术完美是要靠一些很多东西去追求，包含说我们的手的稳定性，包含说我们的机器飞秒机器的好坏，包含说我们的髓体的选择，所以我们是追求完美，靠东西追求，但是没有完美这件事情的、啊。我们要能够对，所以成功没有问题的，但是追求完美要靠很多东西追求的。
2: 嗯，我觉得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好，人生都会有很多的现实面，所以大家就要接受说，我们所有的器官都老化，包含了眼睛也是一样。
0: 对，所以大家都会问一件事情，说，那医生，我现在开完 1.0， 我可以撑到什么时候？我说。所以我都跟大家讲说，那个髓体是不会坏，髓体可以放100年不会坏，但是我们的眼睛会退化、哦、所以不要想说放了髓体之后你就可以维持 1.0 一直到120岁哦，我们还是要每年回来检查 哦。
2: 对，所以习惯真的很重要啦，所以不管术前术后你都要有一个护眼的措施。所以可不可以请院长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原则必须要遵守？
0: 对，其实我们其实会发现说，我们眼睛要定期要休息，那眼睛我们平常都电脑一组，都要一直看近的，一直看近的时候呢，眼睛是很用力的，所以我们要，而且眼睛就没有眨，会变干眼症，所以我们要适时的让眼睛离开电脑，大概每20分钟就休息一下，就看看20尺啊，就其实因为美国发展的，那叫什么叫六公尺以上，其实六公尺以上的东西的时候，就墙壁上的东西或窗外东西的时候，我们眼睛就是在放松的，那看你要刻意眨眼，多眨眼眨个闭眼眨眼眨个20下，让泪水分泌啊，这样子要记得多久。那其实我平常都讲，请大家说，你就多去喝水啊，就每天一直灌水，你就要去倒水，然后回来之后你会上厕所，然后去跟人家讲话啊，就会一直走来走去的哦。那或者是番茄钟工作法，我就按个番茄钟，就30分钟一定要休息一下，25分钟休息5分钟这样子。那这时候工作也会比较有效率，因为连续拼3个小时之后，然后那其实效率不会太高，而且很多人是跟我说，医生，我现在突然会说，人是说，医生，我现在眼睛会累。我说，你现在几岁了？你现在40几岁？我现在跟我儿子打电动，我30分钟就要休息一下。我以前大学时候，我可以打3天3就不会累的。然后，所以我们到这个年纪了，我们要记得适时休息，好吧？我们跟都是一样的。
2: 好，所以问一下医师自己本身哈，因为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也有发现哈，医师你刚刚说你一个月最多开几台？
0: 很多台
2: 上百台啊，几百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作息，因为我们知道你在使用眼睛是最需要精密的计算的，所以你自己本身怎么调试？
0: 我没有，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啊，比如说这是我兴趣的，所以我是很乐在其中，所以我不会累你。大家都看我开刀怎么那么有精力，我从早开到晚，那因为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啊，所以我不会累啦。对，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调试的。但是运动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运动，然后保持一个心情的，就是其实。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现在工作，我们大家其实都不愁吃穿了，那我们的乐在工作就 OK 了，所以我会很喜欢我做的工作。那我当然说，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工作上会很多挫折或什么，但是我就想说，其实大家上天对我还蛮好的，就是让我做我最喜欢的事情。那但东西一定有它的鸟事，有些杂事，但是我们就想说，这个东西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就多想就好了。对，那所以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好好enjoy 它，那我就开心就好，我就人生开心快乐，然后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鸟事就立刻就忘了它，就这样子而已啊。
2: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成就感是来自于
0: 患者
2: 的
0: 回馈，所以我很喜欢做。我觉得当医，我所以自己觉得当医生应该全世界最快乐的事情吧，最好的事情，
2: 没有很大的压力。
0: 又会有压力，但是。但是他的成就感很大，就是病人的回馈很及时啊，很及时。那我们只要帮他做好，那他会感谢我，我觉得很棒的，我觉得很棒的，我很喜欢他。
2: 所以用自己的专业帮助别人，然后又在这其中找到乐趣，我觉得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好像很少医生可以现在过得这么自在。
0: 对啊，因为我也没花什么钱，所以我不管我赚多少钱，我每次都说病人说你赚
2: 没有时间花钱，
0: 对，没时间花钱啊。那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我赚多少钱啊，所以我就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其实我推掉很多病人，病人如果。太机车我不开他，我就我根本不差你这个人啊，不好意思啊，但是就是我是做我喜欢的事情啊，就把大家开好，那只要我们有缘，我就一定帮你做到最好这样子嘛。
2: 对，所以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哲学。今天非常谢谢院长呢来到节目当中，亲自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是期待了，因为每年好像院长都会去医学研讨会，是不是？
0: 每年去好几次啊，不是？
2: 都是目前都在德国吗？还是
0: 在欧洲也有，美国也有？对啊，其实我们亚洲其实也蛮常跑的啦。
2: 对，那每年都。有一些新的技术，
0: 对对对，每年其实都有，所以这些也是让我们其实每年都很期待说，我们可以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来帮助大家，所以真的没有完美这件事情，我们只有一直不断的去追求完美这样子。
2: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发现说，现在很多诊所也在讲求 AI 嘛，我们的确在科技的协助上也帮助病人成长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帮我们雷射什么上，其实很多已经开始应用这些事情了。
2: 对，所以相信呢，在这个医师的这个负担上也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今天非常谢谢院长。

是中部的 Free DJ 吴米酱，分享一下我家的事。这部电影你看过了吗？导演潘克映刚好是我的大学同学哦，谢谢他拍了一部这么棒的电影，而且主题曲邀请到的是大我们几届的淡江学长卢广仲来诠释。哇，一个是同学，另外一个是当年在学校里面已经小有名气的音乐才子，这个组合真的是好感动呢。来听电影《我家的事》主题曲。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和平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7: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日之计呢？
6: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7: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6: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8: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9: 早上八点钟，上次借你的透明伞，要麻烦你拿来 Hit FM 还我。这个月我会在这里值班。

0: 担任大台柱报时。我是姑姑吕思维，我在这里等你哦。
1: Hi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36度左右高温。详细天气资讯，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陈宏汉来告诉大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那今天的话呢，环境为偏东南风哦，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哦。那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形哦。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在明晚起哦，在花东地区哦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的回升哦。那东半部的高温约在29至30度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哦。局部近山区、林地或河谷的温度会再高一些哦。那尤其是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机会来到35、36左右的高温哦。那各地的紫外线将达到过量级哦，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在20至24度哦，早晚稍凉，要请适时调整衣物哦。那此外哦，今日哦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能影响能见度的情况哦，在交通往返要请注意路面安全及航班资讯哦。那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哦，在清晨2点的中心位置位于俄銮比的东南东方哦，约3000公里的海面上哦，未来移动是比较偏西移动哦，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哦，对天气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哦。那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诊所偷拍案，为了厘清是否有公司高层授意安装针孔，检警昨天兵分八路前往涉案人等的住处、办公室等相关处所搜索，以被告身份拘提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负责监视器维修的谢姓工程师，并约谈刘姓总经理。检方怀疑谢姓工程师事发后疑似遭常如山等人指示灭证，开车一路南下拔出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存放针孔摄影机影片的主机，目前有7名被害人提告妨害秘密及妨害性隐私罪。经过复讯，检察官认为常如山及张姓特助、谢姓工程师3人罪嫌重大，遭声押禁见，刘姓总经理则以5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暨政协会后，将在6月8号到12号赴美访问2周，由国民党中评委、华府侨联主任陈慧卿筹备6月11号晚间的华府侨宴。郑丽文此行预定拜访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华府等地，另外休斯顿与德州也在争取中。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表示，郑丽文访陆后计划尽速访美是竞选时的重要承诺，毕竟美国在两岸和和平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于这次访美14天行程，郑丽文也有重要任务在身，将安排和美方人士见面。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中战备忘录。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以色列对于美伊谈判进度并不知情，甚至还准备升级作战。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将与几位川普政府官员会谈，希望了解最新进展，并且厘清谈判内容，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一步让步，与伊朗达成中战协议。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最担心的是伊朗受到的经济制裁可能解除。以方